0: 有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他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7: 路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在那里头，像植物人一样的。
6: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8: 我就喜欢跳跳舞的，
9: 喜欢站上舞台。
10: 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小鸡变脸。
6: 他是年近60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11: 是不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6: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12: 我说你什么事情？老早在，把这个楼整理一点好啊，小妹子。
7: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的。
6: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0: 飞鸿公主遇险。
1: 微月，没想到你这么没用，用了26级都没有办法把我从法杖里面放出来。
2: 别忘了，我只有一个人，彩虹护卫队可是有4个人，而且我感觉你这根法杖一点也不厉害。
1: 那也不是你把我倒置插进地里的理由。
3: 等等我，快呀快呀，再慢就赶不上飞鸿公主的见面会了。
1: 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更加快速地把我从法杖里面放出来。
2: 那还不快说。
1: 在地球的陆地上有3位黑暗公主，在海洋里有1位黑暗公主，天空中有1位黑暗公主。这5位黑暗公主体内的星宝可以变成黑暗星宝，只要找到5位黑暗公主，获得他们的黑暗星宝，这些黑暗星宝就可以替我战斗，获取更多灰暗能量，

0: 直到把我放出来。
1: 哦，那么第一位黑暗公主在哪儿呢？
0: 上次绯红公主迷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体内有黑暗星宝的气息。我们去绯红那里看看。
2: 一年一度的绯红公主花车巡游是兔村最盛大的节日，在这一天，来自全球的动物游客们也会来到兔村参观绯红公主的花车巡游。
3: 哦，快看，绯红公主来了！
0: 很好，找个地方把绯红公主体内的黑暗星宝召唤出来，为我所用。
1: 我很期待看看黑暗星宝的样子呢。
4: 这可是大新闻。
5: 我的飞船去，
6: 可是你的飞船那么小，怎么坐得下四个人呢？
7: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
8: 没错，我们在上次和微月战斗后，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能量更加充沛，可以在平时状态让自己的体型短暂变大。
7: 我们也可以。
6: 哇，你们太厉害了！
8: 那还等什么？
7: 绯红公主现在情况很危险，我们快出发吧。嗯，
8: 彩虹护卫队出发。
9: 出来吧，黑暗星宝。

微月干得不错，接下来试试他的能力吧。微月到底把飞鸿带到哪里了？卡瑟怎么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波动？一张黑色的星宝卡，糟了，那是黑暗星宝的星宝卡镜像卡。 它的出现意味着黑暗星宝出现了。黑暗星宝，传说黑暗星宝拥有超强的破坏力，而伴随着最厉害的五位黑暗星宝出现，甚至可以放出远古的女魔头。绯红公主的失踪，看来就和黑暗星宝有关。绯红，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好担心你。

0: 是、
1: 哦、这是绯红公主体内的黑暗星宝，是只阅读星宝。
2: 彩虹护卫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3: 魏月，果然又是你在捣乱。
4: 黑暗阅读星宝只是稍微使用了一下黑暗漩涡能量，竟让飞行中的星宝们失控掉落。
2: 没错，面对黑暗星宝，我倒要看你们还有多大的本事。
5: 星宝们快帮我们变身。
6: 收到。
7: 心灵力量觉醒，
8: 勇气力量觉醒，
9: 热情力量觉醒，
10: 爱心力量觉醒。

0: 黑暗星宝交给你了。
1: 龙龙、红红，拜托你们照顾好飞鸿。
2: 嗯，放心吧。
1: 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宝闪耀，水晶冰珠。金宝闪耀，火焰激光。金宝闪耀，头外发射。
1: 黑暗星宝果然厉害。
2: 黑暗星宝，用你的黑暗之力帮我看看彩虹护卫队的星宝中有没有黑暗星宝。
0: 大家小心。
1: 这么强的光明气息，
2: 看来彩虹护卫队的星堡里没有黑暗星堡。
1: 那就让他们被黑暗吞噬，永远消失吧。彩虹护卫队又怎么样，也不是黑暗星堡的对手。
2: 看来不用找其他的黑暗星堡，你就可以吸收彩虹护卫队的能量，把我放出来了。
1: 让我试试。怎么回事？漩涡为什么这么不稳定？
0: 我们还没有救出飞虎，怎么能在这里放弃？
3: 大家一起冲出去！
4: 听到

0: 星火焰发射。
1: 可恶，没想到被吸进黑洞里，他们还能使出绝招。
2: 一时的挫折不会阻挡我付出的步伐，找到其他的黑暗星宝，为我所用吧。

0: 绯红公主体内的星宝还是被他们带走了。
1: 只有带回月兔星宝，注入光明力量，让她回到绯红公主体内，才能唤醒绯红公主。
0: 绯红，坚持住，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沙漠越野赛。
2: 快点快点，
3: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沙漠越野赛的现场。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获得沙漠越野王者的称号。哇，
4: 让我找找黑暗星宝到底藏在哪里。
3: 黑暗月兔星宝被发现后，其他的黑暗星宝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被发现。先找到这些参赛者身上的灰暗情绪，把他们变成果冻怪，才能找出黑暗星宝。
4: 战斗？真希望彩虹护卫队也在这里，他们可是激发黑暗星宝最好的对手。真是说彩虹，彩虹护卫队就到。
2: 沙漠越野赛肯定有很多好吃的，怎么能少了我小白狼？
5: 什么？
6: 彩虹护卫队，你们也要参加沙漠越野赛吗？
7: 我们也可以参赛吗？太好了，我们要参加。
8: 小马，我们比一比。
9: 哼，论奔跑，可没有星宝是我的对手。
10: 其实我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看到魏月？
11: 没有啊。
12: 没有
13: 什么？什么？我也要参赛，就算我也参赛，也不是我的对手。
11: 到底开不开始？我好着急，再不开始我就不参加了。
3: 比赛开始。
14: 公主们，来都来了，一起运动运动吧。
10: 走吧，越是人流密集的地方，找到微月的可能性越大。
11: 怎么开始的

0: 倒数第一，我又有奔跑的动力了。
1: 嗨，你跑得好慢呀！
0: 你怎么知道我叫曼曼？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哎，准确的说，是食物的香味。
0: 你怎么知道我？

0: 30天的食物，我真是来对地方了。
1: 大家加油！
2: 来，美人，小心点。
3: 大家都好努力呀、来参加沙漠越野赛的可没有一个弱者。
0: 你知道吗？身为一个弱者，我总想着放弃。
4: 真好吃，你妈妈手艺真不错。
5: 没关系吧，只要有我在，你就绝对不会是倒数第一。
0: 你真的答应我永远跑得比我慢？
4: 那当然，我不仅鼓励你不要放弃，还帮你吃这么重的好吃的，让你身轻如燕。好吃好吃、
0: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狼。
5: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你继续跑，我休息一下，这样你就能扩大领先的优势了。
0: 果然把包裹拿掉。

0: 我帮你多吃一些，你就不用背着这么重的包裹了。你怎么不跑了？
1: 好累啊，我要休息一下。其实我还是想放弃，但我又不想当倒数第一。
0: 曼曼，你好纠结呀。我说过，我还当这个倒数第一。

0: 吃饱了。
1: 你总算吃饱了，现在是不是运动运动，快去帮我找到黑暗星宝呢？
0: 总算可以跑了。
2: 我辛苦了，下次再吃你的好吃的，拜拜。
3: 等等，你不是说你来当倒数第一？
2: 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到？
3: 果然只有我是天生的倒数第一，既然我怎么努力都没用，我不要再努力了。
4: 好浓烈的灰暗情绪，是放弃的力量，
1: 就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

0: 什么声音？很大，还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准备应战，
1: 心灵力量觉醒，
2: 勇气力量觉醒，
3: 热情力量觉醒，
4: 爱心力量觉醒，
5: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6: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7: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0: 战斗吧，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黑暗星宝。
1: 大家小心，树懒虽然动作缓慢，但是臂力超强，爪子也十分尖锐。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星宝闪耀，水晶冰柱。星宝闪耀，莲花钻。星宝，叔叔星宝，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螺旋光线。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0: 这么容易放弃，怎么配当我的果冻怪？给我继续战斗！星宝置换，黑暗跃动星宝，黑暗跳跃。干得好！再来，星宝置换，黑暗跃动星宝，黑暗跳跃。
1: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星宝置换让树懒怪缓慢的弱点都消失了，大家小心。现在他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0: 有了黑暗星宝加持，树懒

0: 怪现在没有弱点，
1: 说不定树懒怪就是黑暗星宝呢。
2: 我不想打了，
1: 还不是你把树懒补充能量的食物全都吃光了。
3: 好家

0: 你太容易放弃了。这次你想要参加沙漠越野赛，妈妈给你准备了30天的食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啊。
1: 妈妈。

0: 情绪被战胜，兼职美德收集完毕。
1: 看你慢吞吞的样子，就不是黑暗星堡。
2: 刚才他耍威风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不会放弃的，让我看看沙漠里的黑暗星堡到底是谁。
3: 啊，灰月果然在这里。
0: 灰月，站住！快让飞鸿体内的星堡还给他。
1: 有本事你们就自己来拿吧。
4: 鼹鼠的胜负欲。
1: 没想到耽搁了一会儿，竟然被大部队甩开了这么远。
2: 哼，你可要尽快赶上大部队，找到黑暗星堡。
1: 哼，这个我心里有数。彩虹护卫队也在追赶大部队，可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的踪迹。是谁挖的陷阱啊？
5: 谁在我的地洞里吗？
1: 这里怎么还有其他动物？
5: 你是谁？为什么在我的地洞里？
6: 你又是谁？我明明正在参加沙漠越野赛，你为什么挖陷阱陷害我？
5: 哼，你也是，你也是参加沙漠越野赛的选手。
7: 我是鼹鼠花花，因为我们鼹鼠怕光，所以我才一边挖洞一边向终点前进。我，现在你已经落后于我这个第一了，跟在我身后，说不定还能拿个第二呢。
6: 你这样的办法很难拿第一的，不如把随身携带的美食给我，减轻一下负担。
5: 我不信，不可能有人比我还快。
7: 我肯定是第一。哒哒哒哒哒哒哒。
5: 这里怎么有个地洞啊？
8: 好黑呀、小羊，你进去看一下。
9: 为什么是我？灰呀、
8: 两个胆小鬼，还是我来看一下。地洞里好黑，而且有点潮，最重要的魏月并不在里边。
10: 咱们还是尽快赶上大部队吧。
6: 挖到什么好吃的记得给我哟。
7: 这里可是沙漠，不要总想着好吃的。
8: 小白狼，你怎么也在这里？
6: 我可是正式报名参加了沙漠越野赛的选手，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
5: 哇，是有这么多选手来到我的地洞里。不过就算来再多的选手，我也是第一。
6: 他是鼹鼠花花，有着执着的胜负欲。
5: 没错，我就是越野赛注定的第一名，你们所有人都要排在我的后面。我可没空和你们闲聊，我要继续挖我通向终点的通道了。

0: 起来不错，别忘了兔兔也擅长挖洞，
1: 鼠鼠也会挖洞，
2: 挖洞比赛现在开始。
3: 非常好，目前三方不分胜负。喂，挖地洞的时候注意一下环境卫生。
0: 没想到兔兔和鼠鼠都这么擅长挖洞，
4: 好像有

0: 他们了，咱们也快跟上吧。咋子的？没想到这里还有美丽的地宫。哇，
1: 累啊，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2: 你们休息吧，我要去那第一了。
3: 好累呀、啊、
0: 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我们算你赢好了。
1: 哇，好漂亮啊。
0: 快看，这里有出口。
4: 我们赶快回到地面吧，大部队还在前面，我们要尽快赶上他们。
2: 嗯，是吗？还有很多人在我前面。
5: 没错啊，还有很多人，我们也是参赛选手，想要努力赶上大家，没想到陷入了你挖的地洞。
0: 不过和你比赛挖洞还是很开心的。
5: 我们先走了，
0: 再见。
1: 不可能，我已经挖得很快了，我肯定是第一，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在我前面。
6: 是执着胜负的灰暗情绪，
4: 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
3: 我是第一，我要赢！
1: 好刺眼！
7: 不要害怕阳光。战斗吧，让我看看你的身体里有没有黑暗星宝吧。
4: 是岩鼠果冻怪，大家进入战斗状态。
8: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1: 白云

家小心。好强的挖掘能力，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星芒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芒闪耀，藤蔓发射。鼹鼠怕光，晨曦快用火焰激光。星芒闪耀，火焰激光。
1: 好痛啊！
0: 鼹鼠果然怕光，红红星宝出来帮忙吧。星宝闪耀，猴王神光现世。
1: 我的眼睛，
0: 好机会。
2: 这么弱吗？让我来帮你一下吧。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推之。
0: 什么？小心，他随时可能出来。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3: 我不会输，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是我的。

0: 寒冰盾冻住所有的洞口。
1: 星宝闪耀，寒冰盾，寒冰盾，寒冰盾。
0: 晨曦，和我一起照亮这些冰盾。星宝闪耀，螺旋光线。
1: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啊！这些光线应该可以把鼹鼠果冻怪赶出来。

0: 星火焰发射，
1: 好累啊，
2: 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我们算你赢好了。
1: 也许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吧。
2: 执着胜负情绪被战胜，注意休息美德收集完毕。
3: 哼，鼹鼠体内也没有黑暗星宝，下一只黑暗星宝到底在哪儿呢？哼，
1: 虽然我不一定能拿到第一，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不过在那之前，我先回地下休息一下。
2: 我们在终点再见。
1: 再见。
2: 我们也抓紧出发吧。
4: 等等我。刚才那个鼹鼠怪差点吃了我。沙漠越野赛太危险了，你们可不能丢下我。
2: 放心好了，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参赛，有彩虹护卫队在，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4: 那就太感谢你们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
1: 爸爸真好。喂，
2: 还差五十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爸，来。
3: 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4: 度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在那里的，像植物人一样的。
3: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4: 我就喜欢跳舞的，
3: 喜欢跳舞台的。
5: 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小猪变脸。
3: 哦，
5: 他。
6: 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是不是奇迹？我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5: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0: 他不是神上天，如果神上天，他敢骂他？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
1: 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2: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3: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4: はい。
5: 動くな。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最少得有一个中队。
1: 有情况，又来了两车宪兵，是他。谁呀？
2: 镇上药铺的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林胜大佐，
1: 林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可惜啊。
2: 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里来的。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嗯，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0: 好，
2: 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边说话，
1: 命令部队，请就地驻扎。
3: 嗨，
1: 看样子鬼子。
3: 可能要把狼牙运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
3: 嗯。
1: 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3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石司令，来吧，我们一块商量一下。 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3: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我们可以。
1: 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这个办法。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2: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
1: 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3: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谁啊？
1: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3: 对，还有那个林木。

0: 也在仓库里。
1: 林木，
0: 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2: 对，
0: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3: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好。
4: 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将军，
3: 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嗨。
4: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1: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4: 那就再等会儿。
1: 学姐，仓库里头有情况。

0: 小鬼子这是在干嘛？
1: 小鬼子正在装车，他们真的是要把狼牙运走。
2: 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狼牙运往前线了。
1: 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我们怎么办？
3: 强攻，扯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1: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2: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沈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走。
1: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2: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狼牙运出盘山。师傅，走
3: 走。
1: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2: 知道了，
1: 我等你回来。
2: 放心，走吧。

0: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0: 遗憾什么？
1: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他们快撞完了，啊！我们得快点，快走！雷木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1: 不，弥生大

0: 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哦。
1: 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
2: 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
1: 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中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2: 好。

0: 青青，啊，你看到岗龙上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没问题。
1: 来了，
2: 天狼星，
1: 有情况，快快！

0: 经到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来，蓝牙给我，你取时间，我来装蓝牙。记住，门后那车也炸掉。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快去。
2: 怎么回事？
3: 报告，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
2: 多少人？看不清楚。
4: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2: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4: 中国人疯起来，什么都敢干。
2: 传我命令，一定要全歼这支部队，一个不留。
5: 嗨，出击！

0: 你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管了，我们要顶住，不然他们在仓库就有危险了。学姐，好像是沈大哥，他们来了。沈大哥，沈大哥，
1: 青青，秋雪，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0: 沈大哥。
1: 廖武混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2: 秋雪姐，李团长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0: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1: 廖教官进去多久了？
0: 大约一个小时。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却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得想办法接应他们。
1: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1: 那好，注意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3: 是，兄弟们，给我狠狠打。

0: 什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
1: 这些该死的土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周围部队向这里后退，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0: 嗨，
2: 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
1: 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
2: 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进来吗？不应该啊。廖武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一定是他。
1: 谁？
2: 廖武，天狼星的人已经混进了仓库，他们的目标就是狼牙。
1: 好，指令就交给我了，我要让他们有去无回。
2: 快去，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嗨，
1: 跟我来。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别动！林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你们的狼牙改装的炸弹，你们自己狼牙的威力你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让他们后退。
1: 我们都退到后面去。廖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次的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
2: 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1: 为什么不？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我还真没想逃出去。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
0: 这就是你的选择。没错。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执迷不悟。
1: 你们中国人就是看不清形势。你错了，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很快，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3: 说得好。

0: 我相信你们。秋雪，我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算账？哼！
1: 算什么账？先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美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那是他们活该。
2: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起。<笑>你们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
0: 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铃木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成功了，沈大哥！不，混蛋！把他们干掉，全部干掉！我是德川。
1: 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2: 什么？

北平军部狼烟计划。

0: 马医生，
1: 秋雪，你来了。
0: 廖武呢？
1: 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0: 走了？
1: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0: 谢谢啊。

秀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月亮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 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 就一定会做到。

0: 静静，你干嘛去啊？
1: 嗯，没事。
0: 冒冒失失的，我们走。
2: 学姐，学姐，
0: 青青，
3: 又在想廖教官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3: 嗯。

0: 您来，
1: 团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
0: 来，坐下说。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总部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是，
1: 保证完成任务。
0: 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1: 团长，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1: 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
0: 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 有点死皮赖脸的要，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真的不用了。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
2: 不。
0: 总部特战教官廖武，奉你前来报道。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1: 团长，
0: 不说了，你们聊。

0: 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

0: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No.
1: 她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2: 路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在那里头，像植物人一样的。
1: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3: 我叫西凡，想当舞者。
4: 喜欢站上舞台。
5: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小剧变脸。
1: 他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6: 是不是奇迹？我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1: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7: 我说你是吧，是不是穷啊？那咋办？你过来我挣一点好啊，小妹子。
2: 他不神伤的，如果神伤的，我打他干嘛嘛的？
1: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8: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9: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10: はい。
11: 動くな。

0: 又甜又香啊！哎，大郎，卖炊饼喽！武大郎的，卖炊饼喽！
1: 是大郎哥哥，
2: 爹，是大郎哥。哦，哟，
3: 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1: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2: 谢谢大郎哥。都尝了多少回了？
1: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2: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1: 谢谢你啊，大郎。哎，
3: 不用，你好走啊。哎，
1: 慢走啊。
4: 哥，我回来了。
1: 啊，吃饭。嗯。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七八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哎，
0: 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十个坛子，每坛子有两贯铜钱。哎，再过两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两年啊，等哥积下三十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哎，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干啥？哎干啥？
0: 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2: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1: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哦，
2: 停药停药停药。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3: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
3: 走开。
2: 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
4: 是潘裁缝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3: 爹，娘，
2: 把她给我带走。
3: 快来接我。
5: 一拜天地。
6: 好，
5: 二拜高堂。
6: 好，
7: 出事了！
8: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
1: 里边。
0: 哎，好。
2: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2: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2: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哼！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
1: 胜似同胞。

0: 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嘴。
2: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0: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0: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呀、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陈大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救命！救命！
1: 走开！
0: 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娃娃，是娃娃！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1: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你要干嘛？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走开！不，别！
0: 别过来！
1: 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你脸可够得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0: 好你个汉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 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断吧，断吧！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 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儿！

0: 儿？
1: 去一趟迎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2: 是，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迎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迎香院，我不去，我不去迎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内院当丫鬟呢，您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金儿子吧。哎呀，
1: 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的，大郎。
0: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哎呀。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3: 我绝不接客。
2: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2: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
4: 教他曲子，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撵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你喝，
3: 答应了了你。
4: 哎呀，

0: 张嫂，张嫂，哎，哎呀，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金莲出事了。啥事儿啊？进了一江院。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二十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
1: 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哎，
0: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1: 对对对，不是不是。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0: 那怎么进去呀？
1: 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笑>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0: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1: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0: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

0: 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世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世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狐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世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世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

0: 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2: 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她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5: 路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在那里头，像植物人一样的。
4: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6: 我叫西凡，小小舞台
7: 舞台，
8: 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小智变脸。
4: 他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9: 是不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4: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10: 我和你说是不是说爱？
11: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的。
4: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12: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13: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

0: 作戦開始。
1: はい。動くな。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1: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0: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 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0: 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2: 对呀，
0: 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3: 那成，你快来呀！哎呦，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4: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5: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2: 走，
3: 走走走走。
4: 哎呀，花头大人您来了。
5: 哎呦。
2: 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5: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2: 定了？什么价钱？
5: 100两银子。
2: 100两银子？
4: 你改天再来吧。
2: 改天？嗯，行，改天定了，走。
4: 哎，怎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5: 没意思呀。
2: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被您效劳呢。
4: 哎呦，都头大人，
2: 啊，
4: 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生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嗯，弟兄们，玩去！
4: 哎呀，姑娘们，好生伺候吧。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哎，干嘛？干嘛呢？
2: 你干嘛？
4: 去
2: 啊！
4: 去啊！
2: 你说好了去的，
4: 我们
2: 这么多人，你去
4: 什么呀？
2: 咱们走，
4: 这么多人呢。
2: 走吧，快点！来来来
4: 来了，
2: 走啊！
3: 你怎么走了？
2: 来，
3: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5: 俺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6: 大郎啊，

0: 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1: 就是啊，
2: 你不去怎么行呢？
0: 就是啊，
3: 妖怪呀，咋妖怪？
1: 哎呦，花骨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4: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1: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4: 改天，改天。
1: 哎哎，别走啊！哎呦，
0: 哎哎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3: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1: 对，
5: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哎呦，
1: 杨长老，啥呀？你真是的，
3: 你带炊饼了吗？
5: 没带，
3: 带银子了没？
5: 带了，
3: 在哪儿？
5: 在这儿。
3: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好，去吧，去吧。
3: 接客嘞！接客啦！
4: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呦
0: 呦呦呦！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4: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5: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4: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6: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4: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0: 怎么就着火
4: 了？拿水来！
6: 快快快！别着火！
5: 你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4: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5: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4: 给我往死里打！
7: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8: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4: 谁呀？
8: 卖炊饼的武大郎。
4: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8: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4: 他真的能凑500两？
8: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4: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8: 好。
9: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0: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9: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0: 多谢张爷了。
9: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0: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9: 那老夫就告辞了。
10: 员外慢走。
11: 慢走。
0: 员外慢走。
10: 哎，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11: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啊，
10: 对，
0: 不用了，俺有钱。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2: 哥，

0: 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1: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2: 大郎啊，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2: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呀、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1: 好，俺就想救她。
2: 好人，好人呐！
3: 娘，娘，
1: 婶儿，
3: 婶儿，娘，娘，
1: 婶儿
3: 回来了。娘，我在呢。
4: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丽。
3: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4: 金莲，
3: 女儿在。
4: 娘要走了。
3: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4: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3: 娘，你说什么事啊？
4: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3: 你说啊，娘。
4: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5: 啊，这。
1: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4: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1: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2: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6: 金莲，答应了吧。
1: 金莲，
2: 听话，
1: 答应吧。
3: 我
4: 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1: 婶儿，你就别说了。
4: 大郎啊，
1: 婶儿，
4: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1: 婶儿，你就放心吧。
4: 你要好好的待他。
1: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4: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儿啊，都这时候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3: 娘，
4: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1: 大郎，答应吧，金莲。
3: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4: 你们跪下，
1: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节哀吧，大郎，起来，
2: 起来吧，
1: 起来，金莲啊，
3: 大郎，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0: 像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1: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腾少妻，成的、
0: 啊、就是、啊、对对对，成的
1: 成的成的，大郎没问题。
2: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对，是啊。别难过了啊，
3: 大郎，拿着，
1: 是苦命啊。是啊，
3: 拿着呀，四爷，舍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啊。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
4: 娘，婶儿，
1: 救人了！
2: 娘，
1: 你快救啊！
4: 娘，
2: 娘，
4: 你死得好。

0: 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嗯，对
2: 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
2: 哎呦，
0: 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啊？说的没错。
0: 这个，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1: 快，接新娘子啦！
2: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
2: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哎，走啊！

0: 二拜高堂。
1: 对呀，你看看，
0: 夫妻对拜，
2: 真的，夫妻对拜，夫妻对拜呀！
0: 来来来来，
1: 好。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哼，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啊！

滚！

可汗。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起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 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5: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

0: 好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0: 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元，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
1: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 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7: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8: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80-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6: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 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

0: 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深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深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他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8: 路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到阿里头上来，像植物人一样的。
7: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9: 我叫西凡，
10: 小小舞台，
11: 喜欢站上舞台。
12: 你的梦想是什么？
9: 小智变脸。
7: 他是年近60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13: 是不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7: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14: 我说你什么是不是丑啊，当场站把你过来我挣一点好啊，小贝多
15: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的。
7: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欢迎冲天地震荡，
12: 好酒来了。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13: 好。
12: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着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3: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12: 嘿。不是我猴亲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3: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12: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3: 哦，
12: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3: 那他去哪里了？
12: 您猜猜。
13: 嘿
12: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3: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2: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猴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3: 好，
12: 好，先慢吃慢用啊。
13: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哎，来了客官，
1: 再来一坛酒吧。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这是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
0: 顺嘴溜油啊！
2: 璇儿，
1: 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2: 怎么？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2: 我花钱喝酒。
1: 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箱，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2: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
2: 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2: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你赶紧上酒就是了。好，这桌客官还量，给爷上好酒哎！哎。 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2: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哎呀，
1: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啊，
0: 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
0: 来，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
1: 哎呀，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
0: 哎，
1: 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走。
0: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0: 哎呦，坏了，我没要。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想喝几滴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0: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
2: 哎呀，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哎，回来！客官，
1: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1: 好，好。我付。
0: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等一下，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1: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0: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1: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嘛，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啊？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啊，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嘿，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
0: 哎呦，
1: 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是白费了。哎，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0: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儿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 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

0: 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1: 哥
0: 走了啊。

好，这里是个好地方。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沿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居着我们县七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2: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是没了。
1: 哎，英雄且慢。
0: 是这只虎，
3: 是，果然是这只虎。
4: 是，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0: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4: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5: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虎英雄！大
0: 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1: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2: 啥热闹啊？弄得杨柳巷惊天动地的。
1: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0: 哎哎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2: 是了不行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来了来了！英雄啊，壮士，为民除害。

0: 还来得及。
1: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她三寸钉骨瘦皮。
2: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3: 啥？兄弟？
4: 你看错了吧你？
2: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二郎，
5: 哥哥。
6: 啊！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5: 哥。兄弟啊，哥，哥哥，
2: 二郎，
5: 哥，
2: 真的是你吗？
5: 是我，没错。
2: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5: 哥，我回来了，
2: 想死哥哥了。
5: 哥，你怎么了？
1: 你把我撞晕了。
5: 对不起，哥，没事。哎呀，
1: 二郎，不打兔子了？
5: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1: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5: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1: 太好了，
2: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5: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2: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太好了。
5: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2: 好。
5: 哥哥，站好。
2: 哥都这样站着。
5: 把腰板挺直。啊，
2: 好。哥挺直。
5: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咱别这样。
7: 好样的，
1: 快请起。
5: 二郎，好，太好了。
8: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1: 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5: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1: 好。哎，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5: 好，哥哥，一定的。
1: 好，
5: 那我走了。
1: 哎，走吧。哎，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5: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1: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5: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1: 好。
9: 真是你弟弟啊？
2: 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他回来了，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呢？炊饼蛋呢？
10: 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
0: 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10: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0: 媳妇儿啊，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10: 嗯，又又配美女。
0: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
11: 小娘子，哎，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2: 王婆婆，万福。
11: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2: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11: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0: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5: 好。
11: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0: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11: 啊，
0: 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5: 哦，见过王干娘。
1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13: 对，沾光了。
5: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11: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5: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11: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0: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11: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14: 慢走，
11: 回去吧。啊，
0: 这就是咱家。
5: 哎啊，
0: 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12: 哎，
0: 你看谁来了？
12: 来了来了来了。
0: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12: 二，
0: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2: 见过叔叔。
5: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0: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5: 好，
12: 请进。
0: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2: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0: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2: 哎，
0: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

0: 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
1: 啊！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0: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0: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0: 哎，
1: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1: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2: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
1: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瓜潦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
2: 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
1: 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2: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1: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2: 正是，已经25了。
1: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

0: 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

0: 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

0: 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体。

0: 疗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26到38摄氏度。黄龙多云，2到20度。盈津雷阵雨转阵雨，22到34度。小津阵雨转晴，13到28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8到32度。达州晴，26到39度。大邑多云转晴，25到36度。德昌雷阵雨转阵雨，20到34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1到34度。军连晴，25到38度。

0: 古令晴，24到38度。
1: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2: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3: はい。動くな。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两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啊，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啊，嫂嫂，不用了。好。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俺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伙食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千间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笑>哥哥。
0: 啊，你回来了，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0: 嗯，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0: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2: 那就谢谢嫂嫂了。哎，

0: 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叙叙酒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1: 那就姚兰娘子了啊。
2: 哥哥，
1: 兄弟，
2: 请。
1: 哎，哥哥，
2: 请。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1: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
3: 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1: 哥哥是个好人呢。
3: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哎，
1: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3: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敢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0: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2: 那是，那是。
1: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0: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1: 来哥哥你先请。
2: 我好好。坐坐坐坐。
0: 来叔叔。
1: 哎嫂嫂太客气了。
0: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0: 给。
1: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来。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啊，来。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还喝了。
2: 哎，
0: 没什么，哥哥。
2: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0: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这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1: 来。

0: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偷！
2: 站住！就在那个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2: 就是看着我
0: 们躲。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4: 爹。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还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琴掉在地上，我的声音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

0: 喂，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 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像一朵牡丹花似的。
1: 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这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婆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这就对了。哎，天冷。
1: 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啊，
0: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哦，不是，都头夫人。
1: 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哦，
0: 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
1: 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婆婆，您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哎呀，
0: 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
1: 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又经营说媒一伙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0: 挂一个裁缝店旗，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哎，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是。那都头大人答应了。是。
1: 答应了，是，
0: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婆婆，啊，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哦。
1: 她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她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哎呦，
0: 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笑>谢谢婆婆。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 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 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啊，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

0: 两位姑娘，你家师傅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杨，二娘，杨，你张家把门敲着。 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你自己逃了？
0: 你什么？我正
1: 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二娘，
1: 娘，
0: 二娘。

二娘，长卿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回来了。
0: 张青来了，来坐。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 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担保，还抵御不了御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父，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2: 是。
0: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呀。

0: 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2: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0: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2: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0: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2: 你说什么呢？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5: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4: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3: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7: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6: 对，
7: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6: 揉一下，
7: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6: 哇，
7: 你闻闻。
6: 哇，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7: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6: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

0: 赶紧扫码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 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0: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1: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0: 哇，
4: 你闻闻。
0: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0: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

0: 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 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4: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5: はい。
6: 動くな。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笑>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笑>
1: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笑>
2: 找兄弟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笑>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
2: 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0: 哎，
2: 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去解决的？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0: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2: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0: 我早就不要她了。
2: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0: 不是，不是你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笑>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笑>
0: 你说什么呢你？<笑><笑>
3: 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哎，
4: 光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3: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4: 是吗？真的假的？
3: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 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4: 好啊。
5: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3: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4: 好好好。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3: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1: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0: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南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啊？
4: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0: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3: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好。
4: 哎，啊，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3: 好，
4: 去吧。
1: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2: 吴大哥，
3: 大哥，这个是五渡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6: 220两？
2: 嗯，大哥，220两。对了，都督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6: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3: 啊，都督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对对对对，
6: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啊，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督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6: 嗯，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3: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3: 走了，大哥。
4: 怎么样？
2: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4: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6: 哎呀，220两。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

0: 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就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你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了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0: 谢谢你。
1: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0: 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1: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3: 拿水来。
4: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5: 卖梨子喽，
4: 来来来，
5: 卖梨子，
4: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4: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4: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4: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6: 炊饼，热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7: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3: 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7: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5: 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1: 哎，这不是大郎吗？
3: 哟，九叔，哎，
1: 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3: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1: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0: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1: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0: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1: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0: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1: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0: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1: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0: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1: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0: 啊，
1: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生个孩子，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好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
3: 辛苦了，干娘。
2: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3: 嗯，
2: 我去了啊。
3: 哎，
2: 哎呦，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来来来来，呀呀呀呀！
5: 哎呀，不要急，不要急，
4: 我要买地，买地，你说买点地头了。
5: 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呢！啊，
4: 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开蛋，太美
6: 了！这是谁开的？
7: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6: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8: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6: 哦，是个大人物。
7: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6: 什么？
7: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6: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哎呀！哎呀！你！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9: 是是。
6: 你为什么打人呢？
9: 这人欠我五十两赌银不还。
6: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9: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一百两进来。他只带了二十两， 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6: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9: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6: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9: 不是，
6: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9: 谁敢啊？
6: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3: 是
10: 是。
11: 没出小，肯定是小。
12: 埋地出
11: 小，小，
12: 出门田地出池。
11: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2: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积德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8: 哎，慢着。
12: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腾个地儿。
6: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2: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的，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儿，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13: 这是油
14: 啊！这是
13: 油啊！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6: 你要改什么？
13: 赔钱！
6: 改什么？
13: 你得赔钱！
15: 臭什么臭啊！
13: 赔钱！
15: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回来是不是？
12: 吴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6: 你这厮还敢狡辩？
12: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6: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2: 给俺杀！
16: 快跑！快跑！
17: 哎呀！哎呀！哎呀！哥哥，
8: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6: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8: 正是在下的产业。
6: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8: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6: 好了，不必了。
8: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6: 好了，跟我走。
17: 这。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 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

0: 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
4: 山红席速转移，
5: 她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6: 路过以后，

0: 我的孩子还是躺到那里头躺着，像植物人一样的。
1: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2: 我叫西凡，小小舞的。
3: 喜欢站到舞台。
4: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小剧变脸。
1: 他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5: 是不是奇迹？我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1: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6: 过了就是把事情说完噻。那啥子？你把这个路整理一点好啊，晓不晓得？
0: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的。
1: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7: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8: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9: はい。
10: 動くな。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哎，我们回去吧。啊，九叔，回见，回头见，
1: 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哼，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哦，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嗯，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5: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5: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嗯，
6: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7: 他们打伤人了呀。
6: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大人，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魁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6: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7: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6: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不送，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7: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6: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7: 遵命。
2: 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8: 五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9: 啊，真的
10: 好，哎呀，好
2: 啊，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11: 好，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2: 是啊，
8: 五都头封得好，
2: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1: 是啊，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五都头干杯。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啊。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择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1: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1: 那为什么呀？
0: 那五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1: 那倒也是
0: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1: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0: 来
3: 来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3: 好好好好。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6: 这屋里真热呀。
7: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8: 谢谢干娘。
7: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8: 哎，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嗯，
0: 金莲，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亲人了，
2: 哎，还有我，
1: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2: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1: 干娘，请讲。
2: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1: 哎，
2: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1: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2: 他若是要呢？
1: 他不会的。
2: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1: 休书？
2: 嗯。
1: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2: 那也要。要。
1: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2: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
2: 睡吧，这姑娘正是8月初8所生。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3: 这姑娘。 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2: 俺不要大富大贵，
3: 但是她偏偏。 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 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2: 大郎，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
3: 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2: 对了，哎。
3: 哎，俺忘了给你钱了。
2: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先生，你算得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4: 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5: 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20个。这大人找我何事啊？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6: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7: 武松来了，
4: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7: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4: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
7: 清静的院子，哼，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笑>
4: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哎，
7: 说什么担当不起呀？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4: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7: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4: 武松受之有愧。
7: 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对，就是啊，
8: 二哥，收下吧，收下吧，二哥。
7: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8: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笑>凤儿姑娘。
7: 出来吧，大人万福，都头万福。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 琴棋书画。
2: 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0: 大人，这
2: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1: 奴婢在。
2: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1: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2: 嗯，好，就这么着。五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五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0: 大人，大人，
2: 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3: 走了，二哥。
0: 二哥，走了。
1: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0: 不，
1: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请。
0: 武松，我
1: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0: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

0: 没吓着你吧？
1: 哦，没有。
0: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1: 这好，好啊。
0: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0: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啊。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2: 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啊，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3: 请英雄指教。
4: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3: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4: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啊，嫁了吧。
3: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4: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3: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是人啊！
1: 大人，你看这事，我
2: 大人，这事儿透着邪门，
1: 怎么说呢？
2: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1: 这何以见得呢？
2: 一般铁器所致伤，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3: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
1: 你说来。
3: 太爷，您知道张然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4: 大人，我回来了。
1: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4: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西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行文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5: 是啊。
1: 哎呀，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4: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1: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4: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1: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4: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1: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4: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1: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4: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4: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快去快去吧。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哎，告辞啊！告辞，告辞！哎，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燕州的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哎，
1: 赶紧的，赶紧的，老虎吃！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银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11: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12: はい。
13: 動く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1: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2: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1: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凶。
0: 哼，
3: 好了好了，知道了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1: 有肚子在，怕什么呀？
0: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翻身，对不对？
1: 对，
2: 对对对。
0: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召开，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去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4: 放心吧，二哥。
0: 走吧，
1: 走，
0: 好，走，走。

0: 兔崽子撞山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赵凯，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放心吧，能哥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0: 走。
1: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3: 是。
4: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四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德山那都棕榈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6: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7: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8: 等老三把人带来，在收拾完这件事，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杨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9: 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10: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11: 是啊。
12: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13: 哎，那也不是吗？
12: 他们来了，快点跟上！
13: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12: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
13: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12: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呢？我看。
14: 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15: 这大半夜的，扔两个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16: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赏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17: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您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18: 四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有开荤。
12: 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19: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12: 等等等等，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2: 走走走走，
12: 快点快点！
2: 别动！
12: 站住！站住！
5: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是，走，走，跟着，走。
13: 二哥。
5: 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的。来人呐！
3: 在。
5: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是。走，去。走。武松啊！
3: 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5: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3: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
12: 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吾不尽。谢大人。<笑>你看来了来了，打虎英雄，好，
0: 来了来了来了。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松这家伙，你
1: 得了得了得了。
2: 哎呦，
1: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2: 是是是。
1: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2: 哎，
1: 过阵子还有事做。
2: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 好好歇着吧。
2: 哎，是是。哎呦哎呦哎呦！
3: 来来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4: 爷，您这是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起来了。
4: 记住，
3: 快点
4: 上堂后咬死贺武。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5: 来，
4: 好，
5: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1: 走
6: 走
7: 走
8: 走，
1: 跟上！
5: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2: 我是这个，
5: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9: 在
5: 大刑伺候。
10: 是。
11: 大人，大人，大人，行了，我招，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传的局。
5: 哪个贺五啊？
11: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12: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1: 是啊，
12: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1: 对，句句属实啊。
5: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13: 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5: 嗯，既然贺五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五再行定论。退堂！
14: 退堂！
15: 走
16: 走。
17: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15: 嫂嫂，
17: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

0: 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来呀！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我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流流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哎，
3: 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4: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3: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燕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呢？
5: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6: 就是
3: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4: 姑娘，上不去，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7: 不知道，
4: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3: 哎呦，这门亲事不成，
4: 咱县的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8: 是是是，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9: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10: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1: 他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11: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12: 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13: 没有。
14: 炊饼，
12: 在那儿呢。
14: 哎，
12: 啊，
14: 走吧。
13: 炊饼，来一个。
12: 给，
14: 啊，谢谢。
1: 武大，
12: 金莲，回家吧。
14: 大郎，大喜呀！对，俺把房子买下来。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
12: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在哪儿啊？樱桃巷紫竹院。
14: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
12: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14: 大郎。 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12: 在哪儿啊？
14: 在樱桃巷紫竹院。
12: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 现在信了吧。

0: 忙，赶紧接人去，啊！
1: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你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
2: 好。哎，
0: 成了。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3: 谁呀？
1: 俺是卖炊饼的。
3: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
1: 哎，
4: 等等，
3: 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
4: 那想嫁都头吗？
3: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0: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4: 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1: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4: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3: 哦，
5: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4: 叫嫂嫂。
5: 嫂嫂。这位是？
4: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5: 兄长万福。
1: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5: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0: 哎，
1: 王姨娘，请。
0: 好嘞，
1: 请来。
0: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5: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4: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1: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4: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5: 哪里呀，嫂嫂。
4: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5: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4: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5: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4: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5: 没有，没有的，嫂嫂。
1: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0: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1: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4: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3: 小姐，我们去吧。
5: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4: 大郎，恭喜呀！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2: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
2: 对，金莲，你写，俺指印儿。
0: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呀，去呀！
0: 小姐，怎么回事啊？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安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2: 金莲，金莲。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10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啊！
0: 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
4: 列位乡亲，同喜同喜！
5: 各位街坊四邻，吴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2: 是啊。
4: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轿，
4: 请，请，请，别请，怎么急了？
6: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4: 哎呀，你真傻哟！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

0: 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 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

0: 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嗯、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嗯、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嗯、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嗯、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

0: 好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

0: 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6: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7: はい。
8: 動くな。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

0: 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五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1: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这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完了什么？完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颠晃晃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6: 干什么？
7: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6: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7: 当然给我们的。
6: 给呀、啊、
7: 给了我们就没了。
6: 舍不得孩子套不出手，给他们啊。
7: 来、哎、给
6: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7: 算你们识相。
8: 哎呀，上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老爷，我在这儿。来啊！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赶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1: 老爷，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2: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1: 你还有电啊？
0: 有。
1: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2: 不敢，姑奶奶，不敢。
1: 那你的店在哪儿？
2: 就在那儿啊。
3: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1: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3: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哎
1: 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哎，
3: 对啊，
1: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1: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好，听到没有？
4: 知道。
1: 银子拿来。
4: 这
1: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2: 是。
1: 带路啊！
2: 走。
5: 快来。杜头，快点！
6: 哥哥，你怎么了？
7: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6: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7: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呐。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7: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6: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7: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6: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7: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6: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5: 哎，我这就去。
6: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8: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6: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8: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6: 哥哥呀，
8: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9: 王婆，在家吗？
10: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9: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0: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9: 啊？干女儿？
10: 嗯。
6: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

0: 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2: 哎，我这就回去。
1: 你倒是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0: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2: 干娘，我回去了。
4: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运哥走吧。
5: 走。哎，
2: 运哥你回去吧。
5: 哎，
6: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啊、那个娘哎、啊。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2: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别，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0: 找谁了？
1: 哎，来了，爷。
2: 哎呀，滚！
1: 是是。
2: 他在那儿。
0: 哎，郑屠，郑屠。
3: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0: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3: 哎，这位小哥是？
0: 是我徒弟，
3: 好俊俏的小伙子。
0: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3: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了，看座，上茶。
1: 哎，
3: 提辖大人，您请坐。
0: 嗯。
3: 哎呀，提辖大人，请坐。

0: 哎，你也请，拿上。来，提辖大人，您这是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1: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好嘞。
0: 提辖爷，您这是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这是在给你们做肉，
0: 你们就等了。皮侠送到府上去。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1: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0: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1: 好，好，我马上去做。嗯。 给我来把刀，
2: 哎。

0: 拉拉水。
1: 哎，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哎，爷，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
1: 海燕，
2: 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1: 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3: 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让我来呀！拿命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上来！啊！你上爷，你上爷饶命啊！你上爷，
1: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啊！死人了！打死人了！
0: 炸死！这是炸死！
2: 打死人了！
0: 铁公冲过凶了，死了！
1: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0: 师傅，
1: 走啊！
0: 我没银子，
1: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
3: 哎，
1: 出什么事了？
3: 衙

0: 都让开！娘子，俺回来了！
1: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2: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1: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
2: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3: 这还挺热闹的啊。
4: 是啊，
5: 西门大官人好。
3: 西门大官人好
4: 啊。好。
6: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快！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0: 无妨，无妨。
3: 小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2: 不要不要。
3: 无妨无妨。
2: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3: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4: 真有趣儿。
3: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4: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3: 你是？
4: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3: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4: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3: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4: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3: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4: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3: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4: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3: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明白。
4: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3: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4: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 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3: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4: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3: 王干娘，您说笑了。
4: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啊、
3: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4: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3: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4: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3: 此话怎讲？
4: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3: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4: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3: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4: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3: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嗯。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4: 不对。
3: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4: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啊、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我。

0: 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真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妈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坐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嗯。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

0: 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

0: 八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泼一泼。

0: 次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3: 哇，
4: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啊。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1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1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1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

0: 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4: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5: はい。動くな。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了。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0: 那大官人呐，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1: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0: 待她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1: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她了吗？
0: 是一双野鸳鸯。
1: 好，鸳鸯戏水。
0: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1: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0: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1: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0: 就剩一分了，
1: 还请干娘指教。
0: 哎呦，大官人呐，
1: 干娘，
0: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1: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0: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1: 对，对。
0: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1: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0: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呐。金莲，金莲，你在吗？
2: 哎，
0: 金莲，金莲，
2: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0: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2: 那我这就下来。
0: 哎，
2: 娘，
0: 进去坐吧。啊，来啊。

0: 哎，你看见麦吹鼻的武大了吗？
1: 在那儿呢。哦，
0: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金莲见过他。你今天啊，拿秤杆把人家头给砸了。 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1: 干娘，
0: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喝。
1: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2: 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0: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2: 妹妹，
1: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1: 我干了。
2: 哦，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干，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0: 来来来。

0: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妹子，
2: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今天妹妹也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郎，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金莲有那么胖吗？<笑><笑>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杀人。
1: 金莲，金莲，金莲，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 是要慢慢煮的。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大郎，他回来了。站住！你怎么吃酒了？
2: 我愿意啊，不行吗？去哪儿吃酒了？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1: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2: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

0: 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1: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2: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0: 你告诉二郎呢，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2: 大郎，
1: 要出事，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哎呀，
3: 这下惨了。
4: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3: 哎，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嗯，
4: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 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呀，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0: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1: 嘿。

0: 你负金莲，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3: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3: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请，
3: 史大人，
2: 哎，
3: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3: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2: 是啊，那倒也是。
4: 史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2: 这
3: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2: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3: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啊。
2: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3: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2: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4: 史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3: 那，
4: 史大人，
2: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3: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2: 那好，那好啊。
4: 嘿嘿嘿嘿嘿。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人，找我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1: 哦，
0: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
1: 嗯，
0: 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1: 嗯，10个人吧。
0: 嗯，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嗯，不过呢，您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嗯，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喊什么喊啊？不去买梨，在这喊什么？ 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3: 嫂子，
2: 谁是你的嫂子啊？
3: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2: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太爷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7: 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放心吧，
8: 放心，
9: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叔叔久等了。嫂嫂，我哥哥在吗？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 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1: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呢。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

0: 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嫂，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了。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来，兄弟，坐坐。
2: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5: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4: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4: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4: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4: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就

0: 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

0: 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张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10: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11: はい。動くな。
12: 他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13: 读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在那里的，像植物人一样的。
12: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14: 我叫西凡，跳跳舞的。
15: 喜欢站到舞台。
16: 你的梦想是什么？
14: 小鸡变脸。
12: 他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17: 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12: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18: 我说你是吧，是你说话干啥子？你把这个楼整理一点好啊，晓不晓得？
13: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打他干嘛嘛？
12: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2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成都至峨眉山高速公路项目与卢霍至康定新都桥高速公路项目施工图设计获得交通运输厅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阶段工作圆满完成，为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峨高速项目起于眉山市彭山区，止于眉山市随山镇，全长约8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建成后，成都至峨眉山将实现1小时快速直达。卢康高速项目起于甘孜州卢霍县新都镇，止于康定市新都桥镇，全长约186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那建成后啊，将串联起塔公草原、八美墨石公园等川西旅游景点。那同时将卢霍至新都桥行车时间由4小时缩短至2小时，结束道孚卢霍两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我们再来看哈，近日四川南充一位80岁的老人几经辗转来到山西省阳泉市，将父亲遗留的战地照片、布告及百团大战始末书籍无偿捐赠给百团大战纪念馆。老人名叫刘志平，他的父亲刘廷友是红军老兵、百团大战参与者啊，他曾历经上千次战斗，受伤16次，获得奖励60余次。1964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晋升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得知阳泉将筹建百团大战纪念馆，便嘱托儿子刘志平今后务必将手中所藏照片、布告等资料悉数捐献。得知刘志平老人此行的目的以后，阳泉当地民警、公交司机等接力协助，不仅帮他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也让这一批承载着烽火记忆的珍贵史料得以在百团大战纪念馆永久珍藏。一份跨越千里的托付，一场全程接力的守护，这盛世终如先烈所愿。我们再来看哈，近日啊，位于宜宾市平山县境内的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常态化昆虫资源监测工作中，发现一只雄性洋彩臂金龟。那这是继2024年首次发现雌性个体后，保护区再次成功监测到洋彩臂金龟野外活体。雌雄相继出现哈，意味着这个曾经被认定国内功能性灭绝的物种，已在老君山形成稳定栖息繁育态势。洋彩臂金龟又名长臂金龟，是国家二

0: 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昆虫界大熊猫。成虫需要开阔的空间林地活动，幼虫则必须在生活在大型朽木中，需要两年及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发育完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对外部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的野外重现是原始森林生态完好、生物链完整的核心生态信号。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路段西宁至成都铁路迎来新进展，海拔近3500米的日耳狼山隧道实现贯通，出川新通道正加速成型。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1: 这里是位于阿坝州若尔盖的日耳狼山隧道，随着最后一次掘进，全长2260米的隧道实现贯通。隧道的海拔近3500米，高原缺氧、复杂的地质条件给施工带来的极大挑战。
2: 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6成，一线施工人员作业负荷倍增。隧道五级危险占比超95%，岩体松散破碎，自稳性能较差，施工现场多重施工难题交织叠加。我们接连攻克洞口偏压、断层破碎带、软岩大变形等多项高原隧道施工技术难题，顺利实现隧道贯通。
0: 西城铁路分段建设分段通车，其中四川段由川京铁路黄胜关站引出，新设红原、班佑、若尔盖、阿西、花湖和朗木寺等站。四川段共有14座隧道，截至目前已贯通10座。此外，桥梁工程已完成92.4%，路基工程已完成85.6%，全线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交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激战正酣，赛场内拼得火热，赛场外田城街巷同样热气腾腾。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出热闹赛场，解锁省运视角下的田城内江。
3: 听说内江的牛肉面挺好吃的，想去尝试一下。有空的话呢，可能会去那个八仙库里旧址那里看一下。
4: 我了解到内江是中国造糖业的主要来源之一，我想去了解一下内江造糖业的来源和发展。
5: 我在网上也经常刷到那个四方块小吃街，有很多小吃。我准备今天晚上比赛结束后，我们去逛一下。
6: 看完热烈的省运赛事，千万别着急离开，因为真正的田城温柔才刚开始。
7: 内江人的清晨，永远由一碗滚烫的牛肉面唤醒，麻辣红油裹着劲道的面条，热气升腾间，是老城最朴实的烟火底色。
6: 看完清晨的赛场热身，我们用一碗热气腾腾的内江牛肉面开启田城之旅。
8: 民族路这一条该可能有20-30家牛肉面哈。大家来看省运会，来内江吃牛肉面哈。
9: 我们是泸州代表团的，记得比赛间隙专门来吃这个内江牛肉面。内江牛肉面出名了嘛？
10: 内江牛肉面已经是内江的这个城市名片了。我们过来比赛嘛，然后听到内江这个面城的牛肉面非常有名，所以说我们过来品尝。
7: 吃饱烟火滋味，咱们去感受内江的文化底蕴。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这座博物馆完整记录大师的艺术生涯。读懂了内江的笔墨文脉，再走进老城街巷，触摸最地道的田城烟火。古朴的大梯巷沉淀着岁月痕迹，青石板路藏着老内江的市井记忆。
6: 白天看赛事品人文，到了晚上四方块小吃街就成了内江烟火味的聚集地。省运赛事也让这一条老街显得格外热闹。
11: 我来自广安，我打算在内江玩一个礼拜，然后来这边看一下剑道街，主要是三公这些。内江这一次也有省运会嘛，到处去看一看。
12: 天城内江，大千古的刀郎的家乡。还有到我们内江特别要去的几个地方是：第一个大千纪念馆，还有我们的范长江纪念馆；第三个到我们的内江龙门镇一个田城博物馆，然后全

0: 也感受到我们内江人的甜。
1: 除了美景美食、人文烟火，本次省运会内江也准备了实在福利。所有持本届省运会赛事门票的参赛人员，在全市合作景区特色餐饮门店都能享受专属折扣。目前射击、乒乓球等多个项目正在内江火热进行，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隆重举行。这一场体育盛会让热血赛事与甜橙烟火双向奔赴，也让更多人看见动静相宜、烟火温柔的甜橙内江。
2: 近日，我省气温持续走高，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切实做好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工作，绵阳整合多方力量，依托全市710个工会驿站，建成全域5分钟纳凉圈，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精准清凉保障。
3: 走进绵阳北川永昌镇，正午热浪蒸腾，户外劳动者只需打开手机地图，搜索工会驿站，即可一键导航，5分钟内便能进入驿站纳凉。站点内空调、休息座椅、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一应俱全。针对持续高温，驿站常态化提供冰镇饮用水、解暑凉茶、绿豆汤、西瓜等特色补给，各类防暑物资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劳动者降温休憩需求。
4: 现在是3伏天，天气特别热。现在这个城区的驿站，遍布街头，我们随时可以来吹下空调，喝点凉汤，吃点西瓜，还能够喝上这个冰咖啡。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5: 以前跑单累了，只能在路边的树荫下简单歇脚，又热又闷。现在不一样了，几分钟就能找到驿站，歇上10几分钟，整个人都清爽了，下午干活也更有劲头了。
6: 维护好高温下户外劳动者健康权益，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工会驿站已全面启动高温专属送清凉服务，推动驿站服务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不仅让劳动者找得到、进得来，更能坐得住、歇得舒坦，用贴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3: 目前，绵阳市710个驿站已全部纳入主流电子地图，实现可搜索、可定位、快抵达，切实解决了户外劳动者寻点难、避暑难、补水难的现实痛点。
7: 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的关爱保障，我们紧扣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市目标，践行气温越高、服务越密、保障越实的工作标准，让他们在夏日酷暑中身有所栖、心感清凉。我们将持续健全常态服务机制，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延伸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好以新就业群体为代表的每一位户外一线劳动者。
3: 小驿站连接大民生，从5分钟纳凉圈的精细布局到多维联动的接力保障，绵阳以暖心良方筑牢高温天气下的民生安全防线，让每一位城市奔跑者酷暑有因、疲惫有歇、心中有暖。
2: 盛夏热浪席卷，亲水避暑、沉浸式休闲度假正当时。达州万源、泸州纳溪等地依托当地独特的山水，推出漂流加多元体验，让市民群众沉浸式享受夏日清凉，精准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
8: 盛夏的达州万源龙潭河仿佛被绿意浸透，沿着河道顺流而下，10公里属县跌宕有致，36处险滩与36座深潭交错铺排。乘舟而行，一路青山碧水相伴，兴起时放下船桨，打个水仗，水花飞溅中，暑气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
9: 这次漂流体验是很好的，中途也有很多那个补给点，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能量，让我们在中途可以玩得很开心。
10: 青山绿水，凉风习习，我们一家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在这里也感受到了龙潭河带来的惬意。
8: 作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龙潭河依托近100米的海拔落差和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山水风光与游玩乐趣相融相生，共同构筑了一幅人在画中游、画在景中生的诗意长卷。在泸州纳溪，当地依托喀斯特地貌差异化打造城乡亲水场景。大渡口镇清溪河的漂流段全长3.5公里，集滩之处水花飞溅，平缓河段大家又可以悠然欣赏两岸竹海风光。
11: 我的水质非常好， 全部都是山泉水，摸起来冰凉舒服。哎呀，两边全部都是树枝，一点都不晒，大人和娃娃都能找到乐趣，性价比非常高，避暑散心一步到位。
8: 火爆客流背后，安全保障是景区运营的重中之重，整条河道分段布设救生值守点，每一处急弯深水区域都配备持证救生员，不间断巡逻值守。
11: 每天早上7点，我们全线巡河，清理河道碎石树枝，排查安全隐患，遇到小孩、老人、游客，我们都会反复提醒，抓好扶手，集团提前喊话预警，把安全工作做到前面。
8: 进入暑期以来，清溪河的客流漂流量同比上涨了20%。依托持续高涨的人流量，各大漂流景区还顺势盘活夏季文旅市场。在上马镇黄龙湖景区，漂流之外还举办了吃西瓜比赛、水上拔河等清凉项目，现场人气旺盛，有效拉动景区经营性收入。
12: 进入盛夏以来，漂流量持续攀升，日均接待量大幅上涨，一天能够接待约3000人，周末最大峰值高达5000人。
2: 国宝出道，少年撑腰。昨天，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特别直播，走进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以少年视角解锁千年三苏文脉。
13: 本场直播以探秘苏家故居开启，从南大门的三苏祠匾额到银杏树见证的兄弟情深，从前厅玉制碑到享殿三苏塑像的官服密码，主持人、专业讲解员与少年志愿讲解员一起带领观众云逛馆品三苏。
14: 我们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呢，这一站是走进了三苏祠博物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到我们这个三苏的家风以及东坡乐观的一个精神，更多的小朋友加入我们国宝与少年的活动当中，去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13: 直播过程中也通过镜头全方位展示了苏宅三宝，荔枝古根藏着东坡终生未归的乡愁，千年古井滋养文脉千年不竭，黄金树诠释着三苏家族的优良家风，少年志愿讲解员黄海伦也通过参与直播，有了对自己家乡传统文化更深的理解。
15: 在以前的学习中，我更多的是从课堂上和书本中了解到三苏的诗词以及他们的故事，但在这场直播的准备过程中，使我更深刻地领悟到了三苏的文化。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走进三苏祠，去领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13: 本场直播不仅是云逛馆，更是全省青少年重磅赛事“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的全方位解读。活动面向6岁及以上、18岁以下青少年开放，参赛者可在8月20号前登录四川观察 APP 上传3分钟以内短视频报名。愿少年们以创意表达讲好四川国宝故事。
16: 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把品牌亮馆落到实处的做法。借助省级平台的大直播，我们尝试用孩子的眼睛去看，用孩子声音去讲三苏故事，用这种方式让博物馆的社交活动真正活起来，让千年三苏文脉不再只是展柜里的老物件，而是能够走进大家心里，能被记住，能被传开的文化记忆。
2: 好，继续来关注由自然资源厅和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穿越自然。开发区在推动经济发展、助力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盘活存量土地换取发展空间，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开发区面临的重要课题。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前往巴中、乐山等地，看一看当地如何破解烂尾项目，优化园区管理。

这两天在巴中经开区纳美科技巴中公司的工艺设备正在陆续进场，项目建成后年产能将达到 1.5 吉瓦时，将成为四川首条钠离子大圆柱量产线。项目所处的区域正是原来的万马汽车产业园，由于多种原因，早在10多年前该产业园就已经烂尾，千余亩工业用地和三座

0: 厂房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此外，由于厂房与土地分属不同主体，产业园还存在房地权属分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2022年，原万马汽车有限公司依法提出破产申请，启动破产清算程序。此后，巴中新开区又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实现房地一体，扫清权属障碍。
1: 国有企业通过法拍取得原万马汽车项目地上构建筑物所有权后，依据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依规办理了土地使用权供应手续，国有企业取得了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至此实现了房地一体。
0: 此后，纳美科技巴中公司以法定方式从国有平台企业同时获得园区60多亩的土地和一座原有厂房的使用权。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盘活了闲置的土地，避免了厂房的资源浪费，又助推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2: 我们这个项目依托原万马汽车产业项目既有旧厂房实施改造建设，相交自建厂房模式，可节约前期投入约6000万元。缩短厂房周期，有效降低了投资压力，加快项目落地。同时，盘活存量土地有助于企业依托原有成熟配套、区位入广及产业集聚优势，增强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竞争力。
0: 纳美科技是巴中经开区唤醒沉睡土地的一个缩影。随着一批闲置土地的盘活利用，巴中经开区重新规划出1轴3.5区的产业布局。几年下来，园区也正陆续迎来多家企业入驻。
3: 在现状基础上整合空间资源，将原汽车产业园重新规划为钠电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绿色建材产业园。目前已投产企业8家，正在洽谈功率半导体、装备制造等项目，带动产业融圈建链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城市。
0: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吸引企业入驻发展的同时，巴中经开区还通过多种措施降低企业入驻成本和投产周期，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4: 首先呢，对我们整个一个功能布局是非常有利的，从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生产到我们的仓储物流都有一个明确的功能分区，那这样是有利于我们厂区的一个标准化打造。第二点呢，是对我们一个产能扩充以及我们的交付能力的提升也有一定的帮助。那对比我们正式投产到现在，我们每一年呢是有20%的一个同比增长。第三点呢，就是对我们整个厂房的形象升级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0: 从项目烂尾到土地高效利用，巴中经开区从破解债权难题为突破口，在闲置的土地之上有效推动了园区产业能级跃升。
5: 面对复杂的债权纠纷与资源闲置问题，我们通过政府与法院联动，推进规划重构与融产联动，成功破解了原万马汽车产业园区债权关系复杂、产业布局分散、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难题，实现了资产盘活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为开发区资产盘活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6: 除了千方百计盘活沉睡的土地资源，不少开发区还通过制度的创新优化来确保入驻企业的质量。下面就前往乐山五通桥化工园区看看。
7: 乐山五通桥化工园区是区域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承载平台。不久前，这里对园区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了优化，出台乐山五通桥化工园区企业项目准入和退出管理制度。该制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项目准入评估，园区联合多个部门构建了涵盖产业政策、技术水平、投资强度等12大项44个细分指标的综合评分体系，优先引入鼓励类能补链强链和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项目。另一部分则是存量项目评价，对已经入驻企业实施常态化考核，全程跟踪项目建设进度、运营效益与资源利用情况。
8: 园区制定了常态化考核机制，作为已入园企业的定期体检，考核指标涵盖了产业发展、安全环保、资源利用、母菌效应等多个维度。我们根据得分将企业分为 A 类优先发展至 E 类退出5个等级，从而实现内部赛马，以数据驱动园区精细化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
7: 与此同时，园区相关部门还持续深化一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5: 一网通办涵盖企业准入准营、招聘用工、经营发展、工程建设、注销退出五个维度，能集成办理建设项目开工。

0: 联合验收等24项一件事，除确需现场核验、实地勘查、原件核验等事项外，绝大多数涉企业务实现全流程网办。
1: 除了园区管理和服务，土地供应的方式也在不断优化。2023年，四川全面实现全省所有省级及以上园区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2024年底，自然资源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推动区域评估一件事高效办理的通知》，明确省级及以上园区工业用地继续全面采用标准地方式供应。所谓标准地，指的是园区工业用地出让前完成区域评估，设定刚性管控指标，以公开出让、企业履约承诺、全周期监管考核的工业用地供应模式，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截至目前，乐山五通桥化工园区通过标准地模式供应土地8宗，共计985.56亩。
2: 由园区组织完成环评、安评等区域评估，明确土地使用标准，为企业节约时间和资金成本。二是建立了工业用地标准地指标体系，在编制土地出让方案时，将指标写入文本，企业拿地10个工作日内签订标准地投资协议，约定投入标准考核与违约条款，同时优化审批服务，实现拿地即可开工。
1: 从今年开始，我省已经全面实现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供应。数据显示，1至4月，我省以标准地的方式供应工业用地250宗，1.54万亩，有效降低了工业企业用地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
3: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助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就在不久前，自然资源厅联合国开行四川省分行印发关于运用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明确政策性金融资金将重点用于已供应超期未开工、超期未竣工土地、闲置土地及各类低效用地等存量土地盘活，旨在创新存量土地盘活融资路径。这将为开发区唤醒沉睡土地提供新的契机。接下来，我省将启动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攻坚行动，创新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支持政策供给，推动存量土地加快转变为发展增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土地要素保障。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4: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连片向日葵次第绽放，金黄花海绵延铺展，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游玩。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可持续至8月上旬。
5: 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墙面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已被移出。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法国东南部瓦尔省、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
3: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

0: 演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领袖嘱托，加快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努力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四川省属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优化改善，利润总额超75亿元，同比增长23.8%。
0: 四川青年志愿者党新蕊远赴广西参与严重洪涝灾害救援，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6月初1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来川视察3周年之际，省委常委会于7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贯彻落实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学习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3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紧紧锚定总书记赋予四川的使命任务，坚定落实四个发力重要要求，聚力扬优势，补短板，破难题，打硬仗，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巴蜀大地发生了全面深刻、鼓舞人心的新变化。回顾3年来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我们更加深刻领会到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更加深刻感悟到总书记的深邃战略远见、深厚人民情怀、高度文化自觉、强烈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总书记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领航掌舵，是我们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信心和最大底气。总书记对四川和四川人民的深切关怀，是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精准指引，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必须持续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指示，始终不渝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今年

是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之年，也是市县乡换届之年，治蜀兴川事业再次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踏上新征程，我们要聚焦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战略使命，始终牢记领袖嘱托，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咬定目标不放松，乘势而上再出发，把四川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努力把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扛牢使命任务，更加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面向十五五，我们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战略使命，提出了三个加快的目标任务，打造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这既是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具体行动，也是四川发展的重大机遇。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提效。要强化工作铺排，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国家战略实施方案中明确的目标任务，逐个细化路径抓手和政策举措，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强化协同联动，树牢一盘棋意识，联动重庆，协同西部，凝聚跨区域发展合力。要强化项目支撑，聚力推动已经明确的重大项目落地落实，前瞻谋划储备一批战略性、引领性、功能性项目，尽快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四川总体上还是欠发达省份，发展始终是全局工作的第一要务，必须保持专注发展战略定力。要突出问题导向，即针对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拿出针对性举措，推动尽快破解，又持续聚焦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通过一个个问题的解决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要突出效益导向，坚持创新是核心，产业是基础，绿色是本底，促进各类先进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各地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切实提升发展质效。要突出民生导向，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形成良性互动，让政绩真正体现民意，顺应民心，惠及民生。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斗争精神，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十五五时期，四川的发展任务依然很重，各类风险点多面广，交织叠加，必须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增强斗争本领。要提高科学预见变化的能力，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强化技术赋能，科学预见各领域发展走势和各种边际变化带来的风险。要提高及时洞察风险的能力，精准区分风险类型，研判演化走向，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提高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总结用好风险处置实战经验，聚焦重点领域风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化解处置机制。领导干部要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练就善于斗争的真本领。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持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纵深。通过这些年持续努力，四川政治生态发生了可喜变化，但全面从严治党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和定力，努力把四川党的建设抓得更好，更有成效。要深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理论上的坚定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要提高党建质量，巩固拓展历次学习教育成果，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健全风府同查同治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着力把领导班子配优建强，把干部队伍管好。

好用好，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探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有效途径。要完善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

0: 书记殷嘱托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定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创造性，强化执行力，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惠一方民生、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省委常委同志和其他有关省领导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既传导工作要求，也下沉破解难题，持续深入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见效，切实把总书记的战略指引转化为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四川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交通、海关、铁路等七部门召开沪杭暑期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针对暑期食品安全保障亮出全链条监管组合拳。
0: 盛夏暑期高温多雨天气极易诱发食品安全隐患，我省多部门统筹部署监管工作，以多项精准举措筑牢夏日食品安全屏障，
2: 突出问题导向，部门紧密协同，区域联防协作，落实全链条精准化监管举措，突出重点环节压实主体责任，突出重点环节强化隐患排查，突出重点业态规范经营行为，突出重点人群加强提醒提示。
0: 本次专项整治锁定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圈消费场所三大板块，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检查，严查网红小吃摊、夜市大排档、高速沿线餐饮乱象，整治无证线上外卖等违规行为，
3: 重点覆盖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三星堆等热门景区及其周边，紧盯冷食、生食等高风险的品类，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常态化明察暗访，对问题突出的、整改不到位的，坚决落实降级、摘牌等惩戒措施。
0: 交通运输方面，高速服务区搭建三级巡查监管体系，年内千余次检查整改百余项餐饮问题。针对乐山、阿坝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推出特色监管举措。乐山运用 AI 智慧监管覆盖2000余家餐饮店，阿坝州则重点加强牦牛肉质量监管和野生菌中毒防控。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细化防控方案，后续监管排查应急处置将持续加码，切实守护广大市民与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4: 今天，省政协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各市州政协“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调研情况介绍。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服务大局担使命，提升履职贡献率，助力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
0: 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是今年全省政协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的重要抓手。会上，各市州政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等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田向立表示，今年省政协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发动全省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深入调研，务实献策。各市州政协紧扣大局，站位高，深入调研，思路清，聚焦发展，切入准，情系民生，建议实，活动开展有力有序，扎实有效，体现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下一步，紧紧围绕经济大省挑大梁主题，建言要再深挖，将心系省之要事与立足当地特色优势相结合，进行深入分析论证，提准提实建议。报送要分好类，逐条梳理，既综合汇集又专项分类，对照国家及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精选切口小、易落地、能管用的意见建议，及时报送省委省政府，供决策参考。转化要钉钉子，综合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形式，持续跟进，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更好服务全省中心大局，体现政协更大作为。
1: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泸州市四川警察学院调研，强。

0: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政治见警、政治见效，多措并举办好人民满意的公安高等教育，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公安力量。
1: 余立军先后来到学校建设发展陈列厅、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公共安全实验室、龙透关警务工作站，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治校、警务人才培养等情况，实地查看智慧警务、校局合作等工作进展，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余立军强调，要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筑建使命任务，系统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公安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支撑。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思政课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教育引导师生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进一步完善学科专业体系，聚焦新兴领域和急需方向，加强研究探索，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公安实战需求侧紧密衔接。要坚持校局合作，不断完善协同预警机制，加速警学研教深度融合。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稳定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方向，持续优化特色培养体系，着力锻造一批契合四川实际的复合型警务人才。要深化警务科研，紧紧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方位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建设，更好服务支撑公安专门人才培养，切实赋能公安工作现代化。
2: 近期连续的晴热高温天气导致四川盆地臭氧污染风险持续升高。目前，我省生态环境部门已全面启动夏季臭氧污染防控攻坚，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1: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工作人员正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时研判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时发布臭氧污染风险预警。
3: 本轮臭氧污染过程预计持续到26日，影响成都平原、川南及川东北大部分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局部有中度污染及以上风险。27日起，盆地空气质量稳步好转。
1: 夏季臭氧污染主要集中在午后高温户外时段，空气中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在光照作用下发生光化学反应，推高近地面臭氧浓度。针对本次污染过程，生态环境厅统筹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会同地方和有关部门加强调度、加密研判，深化工业园、移动园、面园协同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污染高发时段分片区开展督导帮扶，通过协商减排、专项执法排查等方式，持续削减氮氧化物等臭氧潜体物，全力减缓臭氧污染程度。
4: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午后高温强光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和高强度的露天作业，老人、儿童及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做好健康防护，同时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共同守护夏日优良空气质量。
0: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毅然决定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是国铁成都局眉山东站综控员党新蕊。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还在装点儿。这一句简短的回答，饱含着他救灾的急迫心情。7月12号，正在云南旅游的党新蕊看到广西受灾的情况，他立即改变行程，从云南直奔南宁，加入了民间救灾支援队伍。7月14号凌晨5点左右，他和一群志愿者从贵港市澹塘区五里镇出发，大家背包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
5: 哎，小心！
0: 由于前方道路被破坏，他们只能徒步穿山越岭，历经6小时才抵达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
6: 进去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这个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0: 物资送达后，志愿者队伍陆续返程，行至贵港市澹塘。

0: 区三里镇甘道村附近时，党新蕊因体力透支当场昏迷，同伴一边给他进行心肺复苏，一边等待救护车到来。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无法直接抵达，医务人员徒步20多分钟赶到现场展开抢救，
1: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0: 满怀赤诚之心，党新蕊却倒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他离世的消息传回了家乡，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后事，带着孩子的骨灰返回成都。他特意选择了专程途经眉山东站的动车，想让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当列车经过站台时，同事们自发列队整齐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
2: 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基本没有出过错。
0: 谈及这个身高1.85米的大男孩，同事们总用暖男来形容他。工作8年来，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儿。可是大家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没能回来，
3: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4: 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0: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他是家中独子，在父亲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为他感到骄傲。
5: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这些好事善事。
0: 在28岁的青春年华，党新蕊选择将热血洒在需要帮助的他乡，他的温柔善意、热血衷肠，永远留在了那片大山里，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
6: 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在宜宾江安县体育中心正式收官，共决出18枚金牌、18枚银牌和36枚铜牌。宜宾、资阳、自贡3支代表队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截至7月22日24时，本届省运会已产生金牌558枚、银牌450枚、铜牌538枚。成都、遂宁、宜宾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3位。今天，记者从省属监管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座谈会上获悉，上半年省属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优化改善，资产总额达3.1万亿元，同比增长5.7%，实现利润总额75.2亿元，同比增长23.8%，上缴税费147.8亿元，同比增长8%。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省属监管企业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成投资1148.5亿元。
7: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大暑，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气鼎盛，湿热蒸腾，巴山蜀水迎来一年中闷热感最强的时节，盆地骄阳热烈，川西高原和煦温润。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巴蜀的盛夏图景。
8: 大暑恰逢三伏盛期，四川盆地笼在氤氲暑气之中，晴光辗转，骤雨时落，丰沛水气滋养阡陌良田，稻田禾穗悄然灌浆，于热浪里积蓄秋收底气。市井之间，一盏老茶，一席凉食，消解燥热；山野里，清风徐徐，蛙叫蝉鸣，银光点点。 巴蜀大地于酷暑之中藏着独有的闲适与蓬勃生机。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近期的天气也的确的印证了这一点。七月以来，四川盆地长期被高温炙烤，在过去的五天，自贡、遂宁、资阳、宜宾、广安、达州、南充、内江、广元的日最高气温突破40度大关。预计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四川盆地将与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天连成一片，晴热持续。提醒大家，高温酷热，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大暑时节，养生重在清热消暑，健脾祛湿。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晴见多云，其中呢，在西北部、西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川西高原大部晴见多云，甘孜州西部、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攀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西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摄氏度。自贡晴，26到39度。攀枝花阵雨，20到34度。泸州晴，26到39度。德阳晴转雷阵雨，25到38度。绵阳晴转多云，26到38度。广元晴转雷阵雨，24到38度。遂宁晴，26到39度。内江晴，26到39度。乐山阵雨转雷阵雨，27到38度。南充晴，26到39度。宜宾阵雨转雷阵雨，26到39度。广安晴转多云，25到39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9度。巴中晴，24到39度。雅安晴转多云，24到34度。眉山晴，26到38度。资阳晴转多云，26到39度。马尔康晴转多云，10到30度。康定多云，11到24度。西昌阵雨，19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7到37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

0: 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

0: 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

0: 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

0: 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

0: 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2: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游人

0: 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3: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4: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5: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6: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9: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10: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作戦開始。
11: はい。
5: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将军阁下，嗯，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发现大规模的停电，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 哦，有吗？嗯、
0: 啊。啊，您没发现啊？
1: 没有啊，
0: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啊。池先生都想到了什么呀？
0: 没有，是这样，当年我在欧洲的时候啊，听到一些小报消息上说，有一种

0: 用分区停电的方式可以查到所谓的地下电台。我当时以为这些都是传言，但是今天呢，我看到这种大规模的停电，我还以为这种传言是真的呢。
1: 叶冲，你是电讯专家，你怎么看？
2: 池先生果然是见多识广啊。我作为军政厅电讯课的负责人，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说的那个办法并不是没有，只不过现在我们忙于大遣返的事情，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
0: 大遣返进行的不顺利吗？
1: 不是不顺利，是非常的慢。
0: 也是啊，100多万人口要一一的返回原住地，这是需要时间的。
1: 是啊是啊，
0: 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忙。
1: 啊，不不，池先生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啊，再说，这个香岛周边有那么多的荒岛，这些没有价值的人，啊，都把他们轰上去，说不定还能开辟出一片新大陆呢。啊，
0: 好啊，如果不需要池某的话，那我去找金会长了。
1: 啊，好。哦，池先生，一会儿中场跳舞的，你们都要在啊。
0: 好的，没问题。
3: 佐藤的断然拒绝，更加坚定了池诚内心的想法。今晚这个舞会，和任何时候的都一样。
2: 今天晚上，纯子故意避开酒会，就是为了去进行秘密行动。
4: 什么秘密行动啊？
2: 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我也解释不清楚，但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搜捕全香港范围内的地下电台。
4: 全港范围？这不可能，范围太大了。
2: 现在电讯科的新设备足以支撑他，让他利用这分区停电的方式来进行排查，这是一个很先进的手段，一般人很难察觉。
3: 而这两个人又怎么会突然用如此紧密的方式公开在一起？今晚的谜团太多了，池诚告诫自己要保持清醒。
2: 我只是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池诚身为一个商人，为什么会对电讯的事情这么了解？
4: 你的意思是？
2: 只不过是他的反应让我觉得非常特别而已。
4: 有一件事情我思来想去，还是想跟你汇报。
2: 什么事情？
4: 池诚身边的那个靖会长，他问过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2: 你怎么回答的？
4: 我没承认，但是我也没否认。他自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而且迫切地想知道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他目前应该以为我只是个左翼青年而已。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看看吧台那儿，跟叶冲在一起的那个穿粉红色礼服的女孩，看见了吗？
1: 怎么了？那不是何英吗？
0: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共产党。

0: 你的意思是，叶少佐的女朋友是共产党？
1: 那怎么不可能啊？

0: 秘密任务。行了，你不要在这瞎胡闹了。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搞出什么事情引火上身的话，我可救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是不是你跟我说的，石科要跟你汇报的？有什么发现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你跟我说这种话，不就说你们男人说一套做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发现肯定是对的。你再大点声。
1: 怎么了？
2: 宫本和佐藤还没听见呢。喂，干嘛去？停电？停电？停电？どうかしました？别担心，分区限电而已。皆様、心配にはおりません。
3: 小さい故障が発生しただけです。電圧が高すぎたのが原因です。現在修理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2: 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看一下池城。
0: 好。池城。

0: 皆様、電力が復旧いたしました。そのまま宴会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1: 等一下，谢谢。

0: 叶少佐，你怎么在这儿？
1: 来这儿还能干什么呀？关本君，你今天晚上也是准备在松原酒店留宿啊？
0: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我正在找他。
1: 可疑分子？不会是我吧？
0: 我可没说。
1: 这里可都是高级客房啊，住在这儿的人影响力先不谈，每一个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你打算怎么查？
0: 怎么查？当然是进去搜了。叶少佐今天晚上突然留宿，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1: 这好不容易可以带何英来一次酒会，我看他兴致不错，想趁热打铁，好好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时光。
0: 你被这小丫头片子吃得死死的。
1: 有人送上门了，我何乐而不为呢？
0: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纯子听到这个话，会作何感想啊？
1: 顾文君，如果你觉得你去纯子那儿打小报告，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好处的话，那你可以这样做。但我对于你这样做所表示的态度，可不乐观啊。
0: 我对叶少佐取悦女人的手段很感兴趣，不如让我参观一下，就当可怜我这个单身汉，让我学习学习。

这取悦女人的小把戏有什么好看的？你还是赶快干正事去吧。你紧张呢？难道里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我紧张什么呀？顾梦君，我实在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你这么大的好奇心？ 好吧，随便看。

0: 英子，好久不见。
1: 嗯，金会长。
0: 叫我什么？
1: 香姐。你刚才找什么呢？
0: 哦，我找你姐夫呢。那我先不跟你聊，回头我再回来找你啊。走了。
2: 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吧？
3: 你就用这么俗的手段来取悦女人呐？
2: 女人都喜欢浪漫，这点宫本君可就不懂了吧？
4: 两位少佐，
2: 池先生，
4: 这么巧啊。
3: 池先生，好端端的酒会不参加，在这儿干嘛呢？
4: 应该和叶少佐干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宫本少佐在这儿让我感到很意外啊。
3: 我的工作就是抓捕共党分子，叶少佐的房间我已经查过了。池先生，你要不要配合一下？
4: 宫本少佐的意思是要搜查我的房间，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每次我的浪漫之行总能碰上你？
3: 可能是奇怪的缘分吧。池先生今天又准备了什么别样的惊喜啊？

0: 你在这儿啊？干嘛呢？还我找你半天，啊？
1: 当然是在为你准备惊喜啊，喜欢吗？给谁的？
2: 你给我准备那么大的惊喜，干嘛不告诉我？别闹夜少佐在呢。怎么样，宫本少佐找到什么惊喜了吗？池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在当下这个局势，做事情一定要把握分寸。 千万不要太嚣张了，否则一旦引出不必要的麻烦，我怕佐藤将军也保不了你。
1: 那这样，我呢也给宫本少佐一个建议吧。与其每天这么怀疑别人，不如像我和叶少佐一样找一个。

0: 疼爱自己的女人，这样可以减轻压力，对吗？
1: 顾文君，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两个人了。佐藤将军还在找你呢，我们走吧。
2: 我不想在这待着了，我们去跳舞吧。
0: 走，告辞，告辞。
1: 走吧。

0: 見つけました、少佐。あなたの予想通りです。
1: 作戦開始。
2: はい。
3: 我刚刚碰到了靖会长，他也在找赤城。
4: 刚刚遇到了一点小插曲，都已经解决了。
3: 我今天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事情一桩接着一桩的，我感觉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4: 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放心吧。
3: 嗯。
4: 来。
0: 刚才怎么回事啊？
5: 什么怎么回事？
0: 你去那儿干嘛？还有那一床的玫瑰花。
5: 为你准备的呀。
0: 骗人。那为什么宫本在那儿？
5: 为了挤兑他。
0: 真的假的？啊，
5: 行了，好不容易能有这么一次配合默契的机会，能不能别问个喋喋不休的了？
0: 那你是不是应该夸我反应快？
5: 好，夸你，这次表演得很到位。
0: 谁跟你表演呢？
5: 别动不动就老发脾气，有人看着呢。
0: 英子，英子，
3: 香姐，
0: 叶少佐，
4: 香姐，
0: 聊什么呢？
3: 找到姐夫了。
5: 叶少佐，
0: 你这姐夫不好，回头给你换一个。走，咱俩喝酒去。
3: 我，
0: 叶少佐，怎么了？跟我喝酒你还不放心吗？
4: 去吧。
0: 走，走。
4: 没想到他们俩也能成为朋友。
5: 他们都是好女孩，能成为朋友，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叶少佐，看到你们突破重重阻难，能够走在一起，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4: 我觉得我们的事情足以证明，帝国也是一个成就真实爱情的地方。池先生，香岛现在在进行大遣返活动。你作为香岛经济的推动者，以及中日的亲善大使，恐怕你要长时间看到香岛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了。
5: 谢谢您的提醒，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切都是为了胜利嘛，香岛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应该的。
4: 我知道池先生的政治嗅觉一向非常的敏锐，这也是佐藤将军一直非常欣赏你的其中一个方面。但我不知道池先生对于佐藤将军这个人了解多少。
5: 了解的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将军阁下他是一个有谋略的军人。
4: 我虽然是他的下属，但他因为我父亲的身份总是对我有些忌惮。而你就不同了，你是我的朋友，在你面前啊，我就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了。将军这个人啊，有谋略是不错，但他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以说他在这乱世中没有选择做商人，只是因为他认为获得了军权之后啊，这金钱也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唾手可得了。这政治游戏啊，不外乎就是权和钱之间的交易吧。这个游戏看起来很难，但只要你身在其中，这难易程度也就取决于你个人了。
5: 看来叶少佐十分沉浸于在这个游戏当中。
4: 我只是喜欢观赏这个游戏而已。
5: 不管怎么说，你刚才说的朋友这个词我很愿意听。告辞了。

0: 行，我对，
1: 行，
0: 行，行，

0: 池先生，你看呢？
1: 。
2: 諸君閣下、異常ありません。
0: まあ、いかん。
3: 那将军阁下，我可以走了吗？
1: 等等，
4: 搜就要认认真真的搜。
5: 八哥，

0: 池先生，据我了解，纳西车原来的这里不是这个样子。池先生，你怎么解释？
1: 家父告诉我，做生意身上一定要备有现金，在有什么意外的时候可以进行打点。现在世道这么乱，现金放身上不合适，所以我对我的汽车做了一个小小的改装。将军阁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啊，是这样的。叨扰你了，
1: 将军阁下，您太客气了。今天晚上这么兴师动众，这些士兵也辛苦了，拿去犒劳他们吧，给他们买点香烟。我累了，先回去了。

0: 小峰，
1: 姐夫。
2: 哎呀，刚才吓得我心脏差点跳出来。
1: 怎么回事？
2: 日本人突然查车，我们差点暴露了。哎，少爷，你什么时候转移的发报机啊？
3: 我们刚到酒店的时候，我用你的名字在酒店开了个房间，然后把发报机放进去了。
2: 幸亏你有先见之明。那不过你怎么知道日本人会突然查车啊？
3: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本军政厅最近来了一位新的电讯专家，而且带来了新的设备和搜索方式。我猜想他们最近应该会有所行动，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老魏，

0: 你觉着停电是偶然的吗？哦，对，刚才市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突然停的电，但是又突然来电了。分区限电，这就是这位电讯专家带来的最新手段。这样不仅能查出固定电台，同时也能查出移动电台。这个新来的电讯专家什么人呢？
1: 不清楚，但是我会尽快把他查出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新的发报方式。
0: 照日本人现在这个行动方式，城里面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安全了。哦，对了，我这次过来还要向你们说一件事情。你说。日本人那边的同志告诉我。 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已经端掉了我们的一个情报点。我们牺牲了2名同志。

0: 我感觉我们的目标又多了一个。
1: 怎么样？
2: 卖鱼了，新鲜的鱼。
1: 大姐，您瞧瞧这个，看看，好吃着。
3: 你看我这鱼什么？
1: 就是四位不换。
4: 鬼子，鬼子，全在这里，快！可怜的，
1: 你走！
5: 你们干什么？
4: 全在这里！
5: 我是香港市民，你们抓错人了！
1: 走走，你走！全在这里，
4: 快！下！
1: 还要走下去？
4: 快！快！

0: 香姐，我们的货仓被蓝豹查封了，人也被抓走了。
1: 蓝豹，好久不见。听说你最近抓了不少星河会进香的手下。
2: 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星河会的这批人基本上都是闲杂人等，无业游民。根据皇军的规定，他们应该都在被驱逐的范围之内吧。
1: 借刀杀人，够狠。
2: 少佐阁下，您言重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利益着想，只不过晋香这个女人嚣张跋扈，屡次跟皇军作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铲除她的羽翼，也好让她日后乖乖地跟皇军合作呢？
1: 想法不错，放心大胆地去干吧，我支持你。
2: 是，有少佐阁下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但是对付晋香，你这样还不够。
2: 叶少佐早。

0: 一来，蓝豹借遣返之忧，抓了咱们会里大量的兄弟，而且强行的驱离他们。有些兄弟还被抓去坐了劳工。
1: 遣返？他凭什么呀？我的弟子都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遣什么返呀他？
0: 哎呀，锦香啊，你是不知道，这次日本人搞的这个遣返行动啊，他根本就不管你是外省人还是本港人，他们想驱离你就驱离你。而且这次决定驱离人员的权利，大部分都掌握在像蓝豹这样的现查兵手里。
1: 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人，就一定强行遣返。
2: 是啊，
0: 蓝豹这家伙，现在是大脚区现查分局局长，权力可大了。他以无业游民之名强行驱离咱们的兄弟，只要咱们的兄弟一有反抗，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抓走，而且咱们已经死了不少兄弟了。
1: 蓝豹这次可是对我们下狠手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锦香，眼看这星河会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
2: 会长，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3: 香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2: 姐，
1: 锦香，现在就等着你做主了。
2: 都干嘛呀？打群架吗？
3: 这，
2: 坐下，坐下呀。
3: 小峰。
2: 去海鲜房摆一个酒席，我会这个蓝豹。
3: 好。

0: 陈子，工作了一整夜，辛苦了。不辛苦，能有所收获就是再累我也开心。你真是个高手，将军，您就别夸我了。其实我最高兴的是在中环地区发现了我最想找到的那个移动电台。嗯，将军，这个电台我监听有一段时间了，从它的发报手法和发报频率，我敢断定。
1: 这部电台不是军统的，就是共产党的。啊，太好了！
2: 春子，你是不是太过于自信了？在香港，各国的情报组织都有特工在活动，你怎么就确定这个电台是军统或者是共产党的呢？感觉，光凭感觉可是会误事的。从今天起。
1: 我会不间断的用测向车在中环进行监控，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能找到这个电台。嗯，
2: 哥，我给你打个赌，当我抓到这个电台发报员的时候，他一定是个中国人。哦，
3: 好啊，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你找到所谓的军统或者是共产党为止。
2: 好啊，我巴不得呢。
3: 啊！蓝豹居然想出这样下三滥的招数，实打实的杀人放火，比卖国贼还可恶一千倍。
4: 老刘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3: 名单上那帮文艺人士已经转移到了白石龙，接下来的转移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意外。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

0: 2626-400-668 2626。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敵無敵に動きありました。
1: 1.6キロ、 1.5キロ。
0: 你们是一个
2: 赶尽杀绝这四个字是你们送给我的。
3: 再这样下去，香港会变成一座空城。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私がいるここを中心に前後左右4つの十字路を封鎖、同時に調べて。
7: 続け！
8: 黙らんか！
7: 让开！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啊？
9: 根据时间和路线推算，他很有可能躲在这里。
10: 清泉，少佐的意思是在怀疑我。我是。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老刘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1: 名单上那帮文艺人士已经转移到了白石龙，接下来的转移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但是还是出了点小意外。
0: 什么变故？
1: 其中有一队走陆路的人马被驻守在情报站的日军抓获了，有一名同志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他们负责护送的两名学者和另外一名咱们的同志被关在了西环羁押所。
2: 少爷，该喝药了。
0: 西环羁押所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小峰，你这样啊，你跟你姐可以去找蓝豹，但是切记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冲动。关于大宪法，我会尽快与组织联络，制定出一个营救计划来。
1: 好，
0: 去吧。
2: 可是我们怎么发报呢？
0: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只能铤而走险了。
2: 少爷，先喝药吧。

0: 腕が出てきた。
1: マロです。
0: まだ動きがないのはなぜ？
1: 陈若清，该来的总会来的。
0: 監視を続けて。
1: はい。

0: 蓝豹，我问你，查封星河会的仓库，抓走我们的兄弟，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怎么了？
0: 你好歹也曾经是我们帮会的一员，一定要这样赶尽杀绝吗？
1: 赶尽杀绝，你们谁一个？赶尽杀绝这四个字是你们送给我的，我只是如数奉还。
2: 蓝豹，你信不信我再剁你两根手指？
0: 小哥，好，你奉还，我接着。但你一定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
1: 靳大会长，你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出来跑江湖本来就是有今天没明天，成者王侯败者寇这个道理你们应该都懂了。卑鄙，我卑鄙又怎么了？只要最后站着的人是我，那不就结了吗？
0: 小哥，没必要跟这种小人废话，我们走。
1: 选择很正确，不怕实话告诉你们，今天我要是出不了这个房门，你还有你还有你们星河会所有的兄弟都要给我陪葬。
2: 你说什么？
0: 走。
1: 不送。

0: 日本人那边传来消息，他们准备把西环枷锁的人押运到婆罗洲去当苦力。明天早上，船会从维港码头出发。
1: 日本人为了达到削减100万香港人的目的，接连派出宪兵队和宪察队在街上随便抓人，一部分直接押解离港，而另一部分直接用帆船强行拖入公海，砍断绳索任其漂流，有的甚至直接用火焚烧或用炮击沉。
0: 香港的百姓就这样在海上变成了孤魂野鬼。再这样下去，香港会变成一座空城。
1: 组织今天晚上就会给我们消息，你先去吧。

0: 姐，我刚才看着蓝豹那张脸，我就想吐，真是把我给气死了。来，来一碗吧。哎，老板，给我下点辣椒呗。
1: 好嘞。
0: 谢谢啊。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看着蓝豹他有双重身份，有军统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早就一枪崩死他了。
1: 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要不我们找找薛平？
2: 不行，这个真不行，他已经够难的了。
1: 你说的也对，不能叫薛平。别说他现在不在军统了，就算他还在里面，他跟蓝豹也是两种人，也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再说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自己解决，不能拖别人下水。
3: 要不然咱们找找姐夫吧。不行，怎么就不行啊？你看啊，姐夫他虽说是咱们星河会名义上的管理者，但是你出事儿了呀，姐，他能不管吗？你看看啊，之前你哪次出事不是姐夫救的你，对不对？我估计他现在比咱们还急，你信不信？
1: 透彻！你小子想事情想得够透彻的呀。
0: 别吃了，赶紧走！
4: 我扒两口，姐，你等我一会儿，
0: 快点，
4: 我饿死了。
0: 多少钱，老板？
4: 5毛。
0: 嗯，好。

0: 谭豹，这些都是你的。站长，您给我的可真不少啊。这些都是你该得的。顺便多问一句，你真的打算跟日本人做生意吗？只要有钱赚，跟谁做生意不都一样吗？ 现在国军消极抵抗，我对军统已经失去了信心。况且这场旷日已久的战争，谁输谁赢，说不定。我跟你说过，战争中活下去是第一要务。我想活下去，我想让我们大家活下去。我想做一个世界主义者，多挣点钱。
1: 找个机会到国外去，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一块没有硝烟的净土。那
2: 薛平呢？啊，他呀，对军统还抱有幻想，而且是个民族主义者。这次没能救出于仲平，他很内疚，主动要求返回兴和会。什么？
1: 你让他回兴和会？我就知道你会激动，所以我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是，是我同意他会兴和会的，这样他可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况且，唐峰和晋香身份太可疑了，怎么，有疑问吗？蓝豹，难道你不想为你的那些兄弟们报仇了？

0: 小峰，把你的脏衣服给我，我拿去洗了。
1: 不用了吧，我衣服都是我自己洗的，我都习惯了。干嘛？
0: 你自己闻闻看，吹什么牛呢，都有味道了。
1: 还好吧，
0: 我刚刚在门口可等了你好久呢，你那些兄弟就是不让我进来。你说你鬼鬼祟祟在做什么？
1: 没干嘛。
0: 你今天吃完晚饭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还以为你心情不好呢，本来想来问问，到门口就进不来了。
1: 我就是吃完饭有点困了，然后我就回来休息嘛，兄弟们可能是看着我把门给关着了，就不想让别人来打扰我吧。
0: 哦，我是别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薛平。那你这样，我一会儿就告诉那帮兄弟们，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我肯定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行不行？
0: 这也差不多。行了，我先去洗衣服了，你赶紧的把这衣服脱了给我送过去啊。

0: 3キロ。
1: この近くです。

0: 周波数を上げて、はい、確定を急いで。
1: わかりました。
0: 这附近有干扰源，干扰频率十分强大，根本无法确定碟台的准确位置。

0: 我们是被人封死了，怎么办？
1: 找个地方把电台处理掉，然后在爵士酒吧等我。如果销毁了电台，想在香港再找一波，可比登天还难啊！
0: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你赶紧去。

0: 先生，这边请。我给您拿一下菜单。
1: 哦，请稍等。
0: 先生，请问您喝点什么？
1: 给我来杯 whisky。
0: 好。

0: 探して。
1: 好。叶少佐。
2: 池先生，这么巧。
1: 是啊，这么巧，这么晚还在执行公务啊，太辛苦了。
0: 叶少佐，这位是你的朋友吗？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2: 啊，春子，这位是池城池先生，大名鼎鼎的中日亲善大使，我经常在这样的地方碰到他，像这歌厅酒馆算是他的半个家了。
1: 叶少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呀，你当着这么漂亮的女士面前这么说话的话，你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的。我呢，虽说看似有点纨绔，但是毕竟也是留过洋的，不像叶少佐说的那么不堪。
2: 石先生，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毕竟我们的几次碰面都是在这样的场合。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大世界合作的那时候，有一点。
3: 以上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当然记得了，怎么可能会忘呢？叶少佐，难道不想给我介绍一下这位美丽的女士吗？
2: 池先生，这风流的毛病还是没改啊。清泉少佐，我们军政厅新来的电讯科负责人。
1: 哎呀，军政厅不仅藏龙卧虎，还有这么美丽的高手啊。这样吧，改天请你到池公馆一坐。
2: 好，没问题，那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有。
1: 我知道你们还有公务在身，就不打扰你们了，告辞，告辞。
2: 好。
0: 等一等，
1: 清泉少佐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们刚刚缴获了一部共党的地下电台，根据时间和路线推算，他很有可能躲在这里。
1: 清泉少佐的意思是在怀疑我？
0: 没错。池先生愿意配合一下吗？
2: 纯子，
1: 你可以问叶少佐，我一向很配合你们，但是我身为中日亲善大使，这么做不合适吧？
0: 越是亲善大使，越应该配合帝国的行动。如果池先生没有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况且，如果我亲自动手，池先生还会觉得没面子吗？
1: 如果是清泉少佐亲自搜我身的话，那是池某人的荣幸。

0: 我可以走了吗？
1: 池先生，你的右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麻烦你打开，让我看一看。
2: 青田少佐真的想看吗？

0: 送给你，石先生，你就不要再到我们开心了。如果不想自己身上惹麻烦的话，现在赶紧离开吧。
1: 叶少佐，你不要那么紧张嘛，开个玩笑而已。不好意思，告辞，告辞。
2: 油腔滑调，佐藤将军怎么会选这种人当亲善大使？怪不得小脑的建设一直毫无进展。
3: 春子，你刚来，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池先生跟佐藤将军的关系很好，他之前确实帮过我们很多。

多少？2739，2679，2673，3682。上级党组织对香港百姓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视。在这次大迁反中，我们的祖国敞开了胸怀，接纳了所有入境的难民，并把他们安置下来。对于日本人海上的暴行，上级党组织会慎重研究应对的办法。 组织一句话，绝对不能让香港百姓葬身大海。2346。

0: 上级党组织让我们尽快救出关押在新欢枷锁的两位学者和一名同志，同时我们还要救出星河会的兄弟。
1: 可是我们已经丢失了电台，下一步怎么联络呀？
0: 我会尽快再去找一部电台来。你去通知小峰和老刘，让他们尽快过来，我们商讨一下码头的营救方案，明天开始行动。
1: 好的。
2: 我就不明白了，眼看着就要锁定敌人电台的位置了，可后来哪来的干扰啊？
3: 中环大道是香岛最热闹的一条大街，它附近有非常多的大功率电器设备，势必会影响到侧向车的侧向电波，有什么好不明白的？
2: 冲哥，我觉得那个驰骋肯定有问题。
4: 幸亏你用干扰器及时发出了干扰，否则纯子一旦确定位置，我们的人就不好撤离了。
3: 这也多亏了你提醒了我，只有制造了混乱，向我们的同志发出示警，才能让他们发现危险，及时的撤离，我才能够想到用这个干扰器去影响侧向车的准确方位。
4: 哎，你在酒吧的人群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志？
3: 没有，酒吧里的人太多了，根本找不到他们。不过我在酒吧里遇到了驰骋。
4: 驰骋？
3: 就在我们今晚锁定的那块区域，恰巧他和他的管家都在，而且就在他们的古董店旁边。我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巧吧。
4: 你是觉得驰骋有可能是我们的人？
3: 没错，这段时间驰骋的一言一行确实值得怀疑。不过我感觉他也在怀疑我。
4: 怀疑你？他为什么要怀疑你啊？
3: 你不用这么紧张，只是怀疑而已。而且我保证我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手上。不过今天我们的人失去了电台，小庄，从明天开始你要密切地留意黑市的情况，还有这个驰骋和老魏。
4: 放心了，我一定会派专人盯住他们的，倒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在叶冲和池诚互不知情的情报传递中，我党在广东和香港地区的抗日行动顺利进行，严重破坏了日军的大遣返计划。以港九大队为主的抗日武装力量成功营救了在港的文化民主人士和无辜百姓。

0: 会长，我们得救而归，特意前来向您报信。
1: 就你们两个人获救了吗？其他兄弟呢？不光是我们两个，其他信号会的兄弟和所有被押上船的香港百姓已经全部获救脱险了。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是谁救的你们？
0: 香姐，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是的。
1: 救我们的人始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叫大屿山的渔村。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所以我们俩才先回香港向您报信。
2: 那其他的兄弟和那些获救的香港百姓呢？
0: 他们担心那些获救香港百姓，如果返回香港，会遭到日本人杀害，所以已经护送他们去内陆安置了。
1: 不管怎么说，你们这么多人目标太大。
3: 香港是暂时回不来了，
1: 费堂主，你派人连夜带他们去澳门，你们在澳门分会先安顿下来。好，
0: 两位，请随我来。费堂主，多带点吃的，兄弟们一定都饿了。好，好。
1: 备车。

0: 老魏，送出去的学者和星河会的人都安顿好了吗？
1: 老刘已经派人送到广州了，星河会的人都去了澳门。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0: 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还会有什么小动作。这样，那个，你先回去。
1: 好。

0: 你干嘛？哎，你干嘛呀你啊？是你，我知道是你。
1: 是我什么呀？是我。
0: 只有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会为我做这些事情。

0: 我知道，肯定是你。你的遣返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在冀谷总督面前有点面子？
1: 将军，此事事发突然。 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在作案了。
0: 你早就知道，有一支东江纵队的反日力量在不断的活动，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什么不能，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

0: 将军，您怎么来了？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1: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这阵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故意重用宫本了？那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你知道，大遣返。 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2: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互惠互利，一直是我们交往的原则。你既然是亲善大使，我有一个忙，需要你帮我。
3: 那得看这个忙我到底能不能帮得上。
2: 池先生一定能帮得上，只不过是亲善大使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
3: 比如呢？
2: 我这次来，只是想善意地提醒一下。

0: 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这个时候你要开工厂？
1: 这原本是我的最后的一个打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不单单是在做大遣返，这里面还有人口贩卖和屠杀。可是，一个工厂的容量毕竟有限呢，你总不能把全部的香港人都装进池家吧？能救一个算一个吧。
2: 你监听的那个电话，最近还在有规律的活动。
3: 是的，每周五的8点准时接通电话。还是查不出那个电话。通过拨号盘上指纹的深浅，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电话号码。只是这个号码，在电话局里并没有记录。我虽然不能判断唐风属于哪方面的力量，但显而易见，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
1: 所以，你怀疑他是共产党？就我监听到的信息来看，应该是那个人在给他传输情报，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来自日军内部，只是并没有我们需要的情报。哎，明天又是周五，你继续监听，不管他是谁，对方是谁。
4: 如果有什么重要情报，及时向我汇报。
1: 好的，池先生，找我是商量东亚银行的事吗？啊，池先生有话直说，宫本君不是外人。
4: 哦，
1: 将军阁下，我今天来其实不是跟您讨论银行的事情，我是有其他的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4: 现在，银行的事情迫在眉睫，还有别的事情比它更重要吗？是这样啊，我听说皇军在东北的战事一路下滑，南亚的战事也非常的紧张。是这样，南亚战场和东北战场距离过长。 一旦东北战场发生任何问题，那这个南亚的军需物品供给，那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哼，这么看来，池先生是为我们想到了好的办法了。
5: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通知到织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6: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7: 是中国人，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8: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9: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7: 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
8: 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9: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10: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坚守自己的信念，
11: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8: 就像你爸爸。
0: 像我一样。
2: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3: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5: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3: 恋人关系啊。
6: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3: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7: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6: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3: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8: 司令部有内奸。
3: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9: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3: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呈现，
9: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10: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1: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3: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2: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3: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8: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3: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150多。
8: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2: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4: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3: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14: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3: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6: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10: 任何人，
15: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16: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
17: 她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18: 路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到那里头，像植物人一样的。
17: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19: 我就喜欢跳跳舞的。
2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9: 小智变脸。
17: 他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21: 是不是奇迹？我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17: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22: 我说你他妈是你说话。
23: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的。
17: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
2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 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

0: 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
5: 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你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

0: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
1: 爸，
8: 走走走
9: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3: 你爸来了。
2: 大家好呀。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2: 集聚优质金融资源，激活区域经济动脉，在治蜀兴川的壮丽征程中，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全新节目人世间，我是杨畅。20年前，一个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婴降生在四川南充。20年后，这个名叫殷秋华的女孩站上舞台，用川剧变脸艳惊四座。而托举起这份奇迹的是母亲赵海英6000多个日夜的严苛陪伴和不离不弃。如今殷秋华被誉为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而赵海英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当热搜褪去，掌声渐远，这对母女的日常里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 她是曾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唐氏女孩。
2: 路过以后，我的孩子还是躺到那里头，像植物人一样的。
1: 如今已是舞台上惊艳众人的中国唐氏变脸第一人。
3: 我叫西凡，站在舞台，
4: 喜欢站上舞台。
5: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小剧变脸。
1: 他是年近六旬的中国好人，奖杯背后是20载鲜为人知的严苛与坚守。
6: 是不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1: 一朝走红，争议四起，这究竟是爱还是伤害？
7: 我和你说是不是说话的？那啥，你把这个楼整理一点好啊，晓得不？
2: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的。
1: 看唐氏女孩如何突破命运的围墙，看一位母亲怎样用狠心托起女儿的人生。敬请收看。

0: 称为是人世间。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孝老爱亲中国好人代表赵海英及其女儿殷秋华登场。
0: 2025年8月，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的2025年第二次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来自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赵海英登台领奖，泪洒现场。
2: 我的女儿与其他孩子不一样，她的起点是很低很低，但是我绝不放弃。这一路走来虽然很辛苦，但收获的是更多的喜悦和幸福。是不是奇迹我不敢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有价值。
0: 赵海英是备受关注的唐氏变脸女孩殷秋华的母亲，母女俩的故事在网络上众说纷纭，争议不断。而这背后是一位年近六旬的母亲为家中妖女变不可能为可能的真实故事。
3: 殷秋华，起来。在家里面洗碗，我们要选哪一种手套？这种塑胶手套是吧？对了。
0: 2024年3月，在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课堂上，我们初次见到秋华。面对老师的提问，秋华无法用言语回应。那些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生活常识，他也要反复学习才能掌握。
3: 在里面找哪儿有他的影子？
4: 他特别是在多的情况下，他就不容易能够找到，他就会很慢。
0: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女孩，居然能熟练地表演川剧变脸。从连一双鞋都难以辨认的唐氏宝宝，到熟练变脸的川剧演员，秋华蜕变的背后是一位母亲600多个日夜近乎严苛的陪伴。
2: 一天只摸得紧，够了。1、2、3，闭嘴！
0: 在母亲的严苛训斥下，秋华委屈地流下眼泪，但妈妈并未因女儿的特殊情况而放低要求。
2: 软了，有了，出去了，
3: 要打到那个点子，擦，要让他重新来。
2: 反正你做不好，100遍、1000遍，你得把那个事情做。预备，去！别忘了，别忘了，有了。
0: 刚学会的动作，秋华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母亲只能带着她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2: 都是我缝起缝起练起练起的。她说哪个对自己的那个女人严格？我怕我的，因为我生她就38岁了的，生她的，我以前的就熟悉了，我怕她无法自理。我也想让她走到后头能够自理。能够一碗饭吃。
5: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画面啊，母亲手持戒尺延续女儿。此前的节目组曾把练功的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浏览量近2亿次，引发广泛的讨论。有网友斥责说这是伤害，而更多的人读懂了严厉背后的深沉的母爱。但所有的争议都抵不过母亲赵海英那句话，我怕她没办法自立，我想让她能有碗饭吃。一个母亲终其一生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最基本的谋生手段。你看这位母亲，她不是不爱，是爱得太深，想得太远。她想的是20年后、30年后的日子，自己走不动了，女儿还能端稳那碗饭。
2: 加油，快点。
0: 周末清晨，当龙角山上的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洒在山道上，赵海英已经带着女儿殷秋华开始了一天的训练。攀登这500多级陡峭台阶是母女俩风雨无阻的日常。
2: 走，
6: 我这里了，
2: 走。
5: 等等，等你去坐，坐。
0: 尽管已年近六旬，赵海英依然身姿挺拔，目光如炬。只要秋华的动作稍有松懈，他便立即厉声提醒，督促女儿把每个招式都练到精准到位。
2: 我不想打你，我刚才说的不拉帮吗？你好多岁了？二十岁了。二十岁成人了，不应该有妈妈担心，这些事情应该是你自己做好的事情，是不是啊？坐，一、二，起步。
6: 我就扎头啊！
2: 帮帮忙，帮帮忙哎，帮帮忙！我给你送下金箍。坐，竖起。
6: 我摔一下。
2: 摔一下嘛。
0: 随手折下的树枝是赵海英训练女儿的教鞭。不过，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根教鞭如今成了个假把式，更多的是用来提醒女儿集中注意力。
2: 坐。
0: 赵妈妈告诉我们，唐氏宝宝普遍肌张力低，容易疲倦，如果不持续督促，孩子很难主动坚持。59岁的她膝盖早有劳损。可为了带动女儿，赵海英仍常常陪着她一起练习。
2: 我要把你压哭。
6: 不疼啊，继续压。
2: 继续压，不疼，继续压。
7: 我这次看到秋华比上次我看到她基本功更厉害了一些，进步了一些。
2: 真的，她还让我很欣慰一点。枉费压她，她都要哭，要很恼。现在你压她，她还跟妈妈，你站近压我。他还给你数下数，
0: 压腿、开肩、练身法，母亲寸步不离的督促指导。尽管秋华的基本功已日益扎实，可只要他有一点点进步，母亲仍会眉眼含笑的夸上两句：“
2: 加油！”
6: 你
2: 不怕，有了，失败一下无所谓，把顶撑在，顶撑。嘿，哎呀！
0: 妈妈难得的夸奖让秋华难掩嘴角的笑意，练得也更加起劲儿了。偶尔路过的行人也会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8: 你看你妈妈以前从你八几岁好几岁又是摆得高了吧，我都看了好几年了，就十五年了。你看我看他们练练的，天天还记很有好多知识吧，学了。
2: 叔叔你给我看，我给你看哈，我给你表演哈。
8: 你看吧，
2: 对对。一二三。
0: 和路人交谈时，妈妈毫不掩饰对女儿的自豪，总是鼓励秋华大方展示劈叉、下腰等基本功。
8: 哎呀，这是，这说是你妈妈，你要懂些，你主要是这个，你要懂这个大步，你才得行嘛。原来在做。摆的师傅搞。
0: 在每天的训练里，秋华除了反复打磨川剧变脸的基本功，还要在吐火这门绝技上狠下功夫。
2: 一二三，一二三，
6: 哎呀！
2: 慢点，慢点，不要急，不要急，啊？嗯，有了。
6: 嗯，加油了。
2: 太油了，太油了，活得太油了。他练这个非常难。因为他是做了缝合手术，二个是他的气息不足，又要你看吐出去要散花，像我们这吐出去就一个水柱一样，他这个就不行，他要散出来。
0: 吐火对秋华来说绝非易事，但赵妈妈深知，想要在川剧之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逼着女儿突破舒适区，潜心习得这门新技艺。
8: 真不容易，他妈妈真的，到我早上都来，以前成天把那个抖梯子一般都上不来哟，爬不上来哟，好不容易，把身汗了，这个我都看了好几年在那儿练这个。
9: 大家看看山道上的这个背影啊，这不过是这对母女的日常。59岁的母亲，20岁的女儿，500多级台阶，走了多少遍，谁也数不清了。一个是教的严，一个呢是练的苦。秋华现在能够压腿，能够吐火，您可想想啊，这背后是母亲20年来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把她推到了今天，也让人忍不住想问，秋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这对母女又是怎么和川剧变脸结下缘分的呢？
2: 再继续看，走，再到，用力，用力，用力，看用力，你的来。
10: 好，就要学得起。

0: 锤。
1: 陈练回家，赵妈妈便带着秋华走进厨房。今天她要教女儿做一道新菜。
0: 你看你就没用力，所以她偏了。
1: 握着菜刀，秋华显得胆怯而生疏，母亲只好手把手地带着她，感受每一次劈砍的力道。
0: 你刀背要拿拢，她才得行啊。耶嘿，好能干。他们就是用不来力，其实有力就不知道怎么用。你不给他练力，他就觉得那就好玩儿样。我觉得这个是个任务，必须做。不然今天要做，后头今天妈妈教了，后头我就不得教他了，要放开他做。
1: 赵海英说，每学一样新技能，对他和秋华而言都像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跋涉。
0: 慢慢编，把那个编好。王菲他因为自己还是没达到那个程度，从那个学会了的变脸后头，他慢慢的都变，他智力都提上去了。我都教他煮饭、洗衣、拖地、家务事，我全部放手让他去做，也要靠他自己。最关键是自己能够拿到嘴巴去。
1: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秋华的成长路上，赵海英从不敢有半分懈怠。在这方小小的厨房里，他手把手教女儿调味翻炒。不多时，一锅家常炖菜鲜香四溢，午饭时光也成了一家人最温馨惬意的时刻。
2: 爸爸喜欢吃这个，
0: 爸爸喜欢吃这个。
2: 有，谢谢爸爸。你媳妇了？你家好忙。
3: 我也忙，都加油哈、啊。我们努力，都努力哈。
2: 妈妈减肥。
1: 饭桌上，秋华没有先给自己夹菜，而是把第一块夹给了爸爸妈妈。虽然他说话仍有些吃力，却努力地表达着对父母的爱。
3: 吃了饭，洗了桌子，洗了都到外面去和人家的小朋友和那些年轻的耍，带队耍。
1: 从日常起居到待人接物，父母宠溺地叮嘱着女儿，无不细致入微。每天饭后的小游戏，则成了一家人驱散疲惫的快乐源泉。
0: 行，拿影子，下。哦，我出剪刀，
4: 直走。
0: 石头，我出布。
4: 我也是走。
0: 那你都出了，你出石头。
3: 他出布嘛，他出布嘛，
0: 你出剪刀嘛。
1: 这看似简单的小游戏，实则是妈妈有意为之。她希望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帮助秋华锻炼思维与反应。
0: 不要提示。叮当影子响。
1: 在父亲眼中，女儿始终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但这些年来，妻子日复一日的陪伴与训练所带来的女儿的每一点细微进步，她都真切地看在眼里。
3: 跟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他不像过去，因为他纯粹是吃的慢，现在吃的要快点了。原来他不能给你顶嘴，现在他勉强学到顶嘴了，说那些话还是特性小面了。他有时候成了感冒了，给你倒开水啊、辣油啊、泡点点东西，还要跑。再大的舞台他敢去。
1: 说起女儿近两年的变化，秋华爸爸脸上满是欣慰。他告诉我们，自从学习川剧变脸，秋华不仅身体更结实了，思维也愈发灵活，性格更是开朗不少。正说着，秋华主动地拉起记者，兴致勃勃地表演了起来。
2: 跟起起身上
5: 哦，还变了一下脸，唱得真好。这谁教你唱的呀？
2: 手机学的。
5: 跟着手机学的。
2: 啊。
5: 你觉得学变脸辛不辛苦？
2: 不辛苦。
5: 不辛苦。
2: 啊。
5: 你很喜欢是不是？
2: 嗯。
5: 妈妈打你的时候，你生不生气？
2: 不生气。
5: 不生气。
2: 嗯。
5: 为什么呀？
2: 我是二十岁了。
5: 嗯。二十岁了怎么了？
2: 二十啊，我是大人了。
5: 哦，长大了。
2: 嗯。
1: 秋华说话虽仍有些吃力，却努力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她说，正是爸爸妈妈不离不弃的陪伴与苦心教导，才让她有机会站上自己热爱的舞台。
0: 所以好多人说我大孩子， 他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我打他干妈妈，他能够去，他听我指令，我敢让他打他，我心痛啊，因为我这个孩子用的心血比正常的孩子用的心血百倍千倍，我不爱他吗？我是非常爱他。
3: 我有个儿，他也有一个儿，这时候还想生个女嘛？
0: 因为我们肯定是年龄大了，生的孩子做了检查的啊，他的各项指标都是很好啊，真的生下来胖胖的一个女子，八斤多啊。挠口腔的时候，医生都跟我说你娃娃是残疾，因为她口腔一个洞。
1: 赵海英坦言，她和丈夫是重组家庭，38岁那年，两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期许走到一起，并迎来了女儿。因为孩子出生在农历9月，便取名秋华，愿她如秋日繁花，明艳茁壮。然而命运却给这个家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女儿不仅患有先天性恶劣，6个月大时又被诊断出另一种疾病。
0: 6个月后，别人的孩子都可以爬，都可以啊，鱼那些都可以坐啊那些，我的孩子还是躺到哪里都躺到哪里，像植物人一样的。我又把他带到医院去，医院一看，他说你这个娃娃是唐氏宝宝，就是个盲子。
3: 当时是没想的，既然是个病，肯定国家的医药肯定都有法，没想到是个世界难题。
1: 为了给女儿寻得一线希望，夫妻俩抱着襁褓中的小秋华四处求医，然而一次又一次无法根治的诊断让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但他们没有被击垮，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女儿，即便前路再难也绝不放弃。
0: 天天早上起来早点的给他做运动，拉腿撑脚做手上按摩，我也把他带到幼儿园去抱起去，见他坐在那里他走不来，他要接受我就抱起去。
1: 赵海英告诉我们，这些年丈夫靠着生活用品批发生意支撑全家，他则一边陪孩子上学一边给他做康复训练，日子一天天过去，赵海英也一点点摸索出针对唐氏综合征孩子的训练方法。慢慢的，秋华1岁能抬头了，2岁会迈步了，3岁时口腔成功缝合，7岁时能独立走上一段路。每一点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进步，背后都是这个母亲日复一日倾尽心血的坚持。
0: 他能够走的路的时候，外头有音乐那些，他就都在那音响面前都得跳。但是他踩到节奏的呀，他就喜欢。别个那些好多人就很有异样的眼光看他，因为好多一夏天，这小孩想和我孩子耍啊，马上来夏天把他的孩子拉到旁边，莫去和那个盲子耍，莫去和那疯子耍。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他没我的朋友，因为他也说不来话，他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但他没朋友，我也没朋友，我就怕别个说。
3: 你带那么个娃儿，人家收起是很，也很正常，心呢要放宽点。人家说他的，我个个的，原来就是不是他喜欢跳舞啊，我说我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会在成都重庆来大地方去找个老师好生教一下。
1: 为给女儿寻找未来，夫妻俩曾四处寻找愿意教她舞蹈的老师，却一次次被婉拒。就在他们几乎陷入迷茫时，一位川剧变脸老师的出现为秋华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当特殊学生走进非遗课堂，老师如何突破教学的极限？从完全无法交流到自信登台变脸，这条用爱与严苛共同铺就的奇迹之路究竟是怎样被一寸一寸凿开的？人世间，稍后继续。

0: 好的，宝贝，我们先停一下。一走，一二三四五六。
1: 在一家非遗文化工作室里，秋华正

0: 不破啊，好不好？
1: 秋华是林春老师接收的第一个特殊学生。说起秋华这几年的变化，林老师不禁红了眼眶。
0: 那秋华宝宝是我的第一个唐氏宝宝，然后也是我用我说的，讲他我要流泪的话我哭不完，就想看到他们那个样子就不忍。五年了，教会唐氏宝宝，教会家长，这个过程是真的很难。
1: 林老师回忆，在一次偶然的演出场合，他遇见了秋华母子，当时秋华就被神奇的川剧变脸艺术所吸引。在秋华妈妈的再三恳求下，她决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启了这段师徒之缘。
0: 她是听不懂的，听不懂，她都这里一顶这里一顶，然后就不知道啊，她自己都脑袋都炸了，然后所以自己思考之后对他们就进行了特殊的课堂，不仅仅是他，就是他们俩单独的一对一的教，然后他俩一起教，然后和在那个所有的那个普通孩子一起教，这些方法我都去做了，想用那个普通的孩子去感染特殊的孩子。
1: 林老师说，教秋华川剧变脸这条道走得并不容易，他也有过无数次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可每当看到秋华妈妈眼中的期盼以及孩子哪怕最微小的进步，他又选择继续走下去。
0: 唐氏宝宝他是特殊的孩子，他什么都是被动的，怕他忘，然后你要教会家长在这里过关了之后，我录视频录好了你拿回去看。
2: 每次教秋华的时候，我就把他的视频都他都留了作业嘛，我指头灌输到秋华面前。
3: 有好点点，有来有来快
4: 过出去是吧，是不是头发一点那啥，再把这个楼整体点好啊，要不要
2: 那这一点是吧，
4: 就是吧，一天
2: 不会容易啊，
4: 那不好带那么拽，慢慢教吧，有耐心点吧。
5: 他打起手又忍不得心，我又想去拉打呀，不是个办法，但是他不带魔法。
1: 经过两年多日复一日的反复练习与引导，这份坚持终于迎来了回响。当秋华第一次完整而流畅地在舞台上完成整套变脸动作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纷纷为他喝彩点赞，
2: 非常欣慰。我觉得付出真的有回报，努力都有收获。
6: 大家来看屏幕啊，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的飒？这张照片呢，其实它记录了秋华第一次完整的完成川剧变脸的珍贵时刻，一套脸谱变换流畅利落，台下掌声瞬间响彻全场。一路陪着他熬过无数遍枯燥训练的母亲赵海英当场红了眼眶，师傅林春也是百感交集。曾经的秋华眼神涣散，反应迟缓，连最简单的指令都难以领会。这几年母亲以严苛的陪伴日夜打磨，师父用十足的耐心因材施教，戒尺举起又放下是心疼，台阶一级级的攀爬是咬牙，那句重来说了上千遍是不肯认命。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让川剧变脸深深刻进了秋华的骨子里，也慢慢的推开了他封闭已久的内心世界。那个曾经被预言无法正常生活的孩子正一步步地活出自己的精彩，而这份精彩远不止舞台之上。
7: 要认真切，把它切到厚薄均匀，粗细一致。你在家里面你妈妈是不是教过你切肉的？嗯。
1: 在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烹饪课堂上，秋华正专心地观摩老师切菜。
7: 这一年的变化蛮大的，他刚来学校的时候连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认识这些物体，比如说什么是莴笋啊，什么是萝卜啊，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他是勤学苦练的这种孩子，他有很强的求知欲，练习他也很勤快的。
1: 唐老师介绍道，秋华起初在家政班学习，后来秋华妈妈为了让他能掌握一门实用的生活技能，也考虑到孩子自己的兴趣，便向学校申请将他转到了烹饪班。
2: 妈妈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妈妈在这方面给予他，首先第一个时间的陪伴，这个是任何事都取代不了的。刚开始一年级的时候，
8: 他是说话的声音也很小，然后基本

0: 上要妈妈辅助，现在不需要，现在就很远就能够听到她的爽朗的声音。
1: 王老师曾是秋华在家政班时的班主任，他告诉我们，当初秋华妈妈送女儿来学校，就是希望她能学习独立，融入集体，与人相处。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活动或课程，妈妈就会全力支持。当音乐响起，秋华整个人仿佛被瞬间点亮，她转身抬手，每个动作都轻盈而准确地合着节拍，脸上漾着藏不住的笑意，全然沉浸在舞蹈的快乐里。
2: 就秋华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小女孩，我觉得这对她跳舞也有帮助吧。我觉得她每次上课就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说，老师我要来上课，我要跳舞啦，什么什么的啊，这一点是很好的。包括她听音啊听节奏啊，她是非常准确的。
1: 李老师告诉我们，如今秋华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文艺小达人，不仅跳舞律动感十足，架子鼓也打得有模有样。
3: 我也一直很羡慕他。我羡慕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选这条路选得很好，他有妈妈的陪伴。可能跟我的妈妈来比的话，我妈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伴我那么多，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我通过跟他的交流，跟这些同学的接触，我也会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在同学眼中，秋华是被妈妈用爱浇灌出来的小太阳，总能把温暖和快乐传递给身边的人。
4: 当班主任也很多年了嘛，十多年了，接触了各个类型的孩子啊，各个类型孩子的家长，有好多孩子都是家庭迫于无奈，然后父母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务工，或者说因为孩子的不健全，那么父母离异，我们很多孩子都是缺乏关爱的。秋华的妈妈，她也和普通的妈妈一样，但是她又和普通的妈妈不一样，她在为秋华的后半生可以说想得很长远，就是让秋华能够独立地去适应这个社会，能够自信地活出自我。
1: 人们常说母爱如水，温柔绵长，但赵海英的爱却更像山，沉默坚硬，有时甚至显得冷酷。可也正是这份如山般的爱，为女儿铺就了最踏实的人生之路，托举起那个曾被判定没有未来的生命。
5: 中国好人他不属于我个人，他属于我的家人，属于秋华市富林村，属于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作为一个母亲，我对秋华的希望是让她深造，穿起变脸，走上她理想中的舞台，她能够自立自强，不祈求任何人能够把那碗饭吃好吃稳，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6: 二十年光阴悄然过去，一个变字耐人寻味。川剧变脸是热闹欢乐的艺术，但谁曾知道它变的也是一个二十年前就被断定毫无未来的唐氏女孩的命运呢？这个变字充满了人生的无常和四川人特有的坚韧。这个变化来之不易，是母亲的爱之深责之切，是学校一人一案耐心浇灌，是林春师傅希望你们被看见的倾囊相授，是许许多多人的温暖托举。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舞台上看到川剧变脸，也许你感觉这很寻常，而这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可能就是拼尽全力的奇迹。让我们永远感恩珍惜，永远充满热望。好，感谢收看《人世间》，下周四晚9:20，我们再见。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将军，您怎么来了？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1: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这阵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故意重用宫本了？那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你知道。
0: 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2: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互惠互利，一直是我们交往的原则。
0: 你既然是亲善大使，我有一个忙，需要你帮我。
3: 那得看这个忙我到底能不能帮得上。
0: 池先生一定能帮得上，只不过是亲善大使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
3: 比如呢？
0: 我这次来，只是想善意的提醒一下，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
3: 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这个时候你要开工厂，
4: 这原本是我的最后的一个打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不单单是在做大遣返，
3: 这里面还有人口贩卖和屠杀。可是一个工厂的容量毕竟有限呢，你总不能把全部的香港人都装进池家吧？
5: 能救一个算一个吧。你监听的那个电话，最近还在有规律的活动。是的，每周五的8点准时接通电话。还是查不出那个电话。通过拨号盘上指纹的深浅，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电话号码。只是这个号码，在电话局里并没有记录。
6: 我虽然不能判断唐风属于哪方面的力量，但显而易见，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所以，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5: 就我监听到的信息来看，应该是那个人在给他传输情报，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来自日军内部，只是。
2: 并没有我们需要的情报。哎，明天又是周五，你继续监听，不管他是谁，对方是谁。如果有什么重要情报，及时向我汇报。好的。池先生，找我是商量东亚银行的事吗？啊，池先生有话直说，宫本君不是外人。哦，将军阁下，我今天来其实不是跟您讨论银行的事情，我是有其他的事情想跟您说一下。哦，现在银行的事情迫在眉睫，还有别的事情比他更重要吗？是这样啊，我听说皇军在东北的战事一路下滑。 南亚的战事也非常的紧张。是这样，南亚战场和东北战场距离过长，一旦东北战场发生任何问题，那这个南亚的军需物品供给那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么看来，池先生。
7: 是为我们想到了好的办法了。哎，这个足球咋个这么快嘞？这个才叫穿透速度，看穿超就用移动5G A，赛事雄起，体验爽飞。
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
0: 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领袖嘱托，加快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努力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四川省属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优化改善，利润总额超75亿元，同比增长23.8%。
0: 四川青年志愿者党新蕊远赴广西参与严重洪涝灾害救援，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来川视察3周年之际，省委常委会于7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贯彻落实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学习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3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紧紧锚定总书记赋予四川的使命任务，坚定落实4个发力重要要求，聚力扬优势，补短板，破难题，打硬仗，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巴蜀大地发生了全面深刻、鼓舞人心的新变化。回顾3年来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我们更加深刻领会到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更加深刻感悟到总书记的深邃战略远见、深厚人民情怀、高度文化自觉、强烈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总书记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领航掌舵，是我们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信心和最大底气。总书记对四川和四川人民的深切关怀，是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精准指引，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必须持续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指示，始终不渝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今年是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之年，也是市县乡换届之年，治蜀兴川事业再次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踏上新征程，我们要聚焦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战略使命，始终牢记领袖嘱托，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咬定目标不放松，乘势而上再出发，把四川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努力把总书记为四川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扛牢使命任务，更加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面向十五五，我们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战略使命，提出了3个加快的目标任务，打造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这既是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具体行动，也是四川发展的重大机遇。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提效。要强化工作铺排，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国家战略实施方案中明确的目标任务，逐个细化路径抓手和政策举措，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强化协同联动，树牢一盘棋意识，联动重庆，协同西部，凝聚跨区域发展合力。要强化项目支撑，聚力推动已经明确的重大项目落地落实，前瞻谋划储备一批战略性、引领性、功能性项目，尽快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四川总体上还是欠发达省份，发展始终是全局工作的第一要务，必须保持专注发展战略定力。 要突出问题导向，既针对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拿出针对性举措，推动尽快破解，又持续聚焦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通过一个个问题的解决，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要突出效益导向，坚持创新是核心，产业是基础，绿色是本底，促进各类先进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各地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切实提升发展质效。要突出民生导向，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形成良性互动，让政绩真正体现民意，顺应民心，惠及民生。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斗争精神，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十五五时期，四川的发展任务依然很重，各类风险点多面广，交织叠加，必须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增强斗争本领。要提高科学预见变化的能力，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强化技术赋能，科学预见各领域发展走势和各种边际变化带来的风险。要提高及时洞察风险的能力，精准区分风险类型，研判演化走向，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提高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总结用好风险处置实战经验，聚焦重点领域风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化解处置机制。领导干部要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练就善于斗争的真本领。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持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纵深。通过这些年持续努力，四川政治生态发生了可喜变化，但全面从严治党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和定力，努力把四川党的建设抓得更好，更有成效。要深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理论上的坚定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要提高党建质量，巩固拓展历次学习教育成果，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健全风府同查同治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着力把领导班子配优建强，把干部队伍管好用好，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探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有效途径。要完善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贯通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廉政主管责任，党委党组书记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会议指出，市县乡换届后，各地将产生新的领导班子，一大批年轻干部将走上领导岗位。新的领导班子肩负着省委的重托和干部群众的期盼，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定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创造性，强化执行力，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惠一方民民生、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省委常委同志和其他有关省领导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既传导工作要求，也下沉破解难题，持续深入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见效，切实把总书记的战略指引转化为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四川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交通、海关、铁路等七部门召开沪杭暑期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针对暑期食品安全保障亮出全链条监管组合拳。
2: 盛夏暑期高温多雨天气极易诱发食品安全隐患，我省多部门统筹部署监管工作，以多项精准举措筑牢夏日食品安全屏障，
3: 突出问题导向，部门紧密协同，区域联防协作， 落实全链条精准化监管举措，突出重点环节压实主体责任，突出重点环节强化隐患排查，突出重点业态规范经营行为，突出重点人群加强提醒提示。
2: 本次专项整治锁定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圈消费场所三大板块，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检查，严查网红小吃摊、夜市大排档、高速沿线餐饮乱象，整治无证线上外卖等违规行为。
4: 重点覆盖九寨沟、黄

0: 龙、峨眉山、乐山大佛、三星堆等热门景区及其周边紧盯冷食、生食等高风险的品类，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常态化明察暗访，对问题突出的、整改不到位的，坚决落实降级、摘牌等惩戒措施。
1: 交通运输方面，高速服务区搭建三级巡查监管体系，年内千余次检查整改百余项餐饮问题。针对乐山、阿坝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推出特色监管举措。乐山运用 AI 智慧监管覆盖2000余家餐饮店，阿坝州则重点加强牦牛肉质量监管和野生菌中毒防控。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细化防控方案，后续监管排查应急处置将持续加码，切实守护广大市民与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2: 今天，省政协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各市州政协“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县一侧活动调研情况介绍。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服务大局担使命，提升履职贡献率，助力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
1: 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县一侧活动，是今年全省政协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的重要抓手。会上，各市州政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等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田向丽表示，今年省政协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县一侧活动，发动全省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深入调研，务实献策。各市州政协紧扣大局，站位高，深入调研，思路清，聚焦发展，切入准，情系民生，建议实，活动开展有力有序，扎实有效，体现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下一步，紧紧围绕经济大省挑大梁主题，建言要再深挖，将心系省之要事与立足当地特色优势，对照国家及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精选切口小、易落地、能管用的意见建议，及时报送省委省政府，供决策参考。转化要钉钉子，综合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形式，持续跟进，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更好服务全省中心大局，体现政协更大作为。
3: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泸州市四川警察学院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政治见警、政治见效，多措并举办好人民满意的公安高等教育，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公安力量。
4: 于立军先后来到学校建设发展陈列厅、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公共安全实验室、龙头关警务工作站，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治校、警务人才培养等情况，实地查看智慧警务、校局合作等工作进展，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于立军强调，要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铸建使命任务，系统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公安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支撑。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思政课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教育引导师生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进一步完善学科专业体系，聚焦新兴领域和急需方向，加强研究探索，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公安实战需求侧紧密衔接。要坚持校局合作，不断完善协同预警机制，加速警学研教深度融合。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稳定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方向，持续优化特色培养体系，着力锻造一批契合四川实际的复合型警务人才。要深化警务科研，紧紧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方位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建设，更好服务支撑公安专门人才培养，切实赋能公安工作现代化。
2: 近期连续的晴热高温天气导致

0: 四川盆地臭氧污染风险持续升高，目前我省生态环境部门已全面启动夏季臭氧污染防控攻坚，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1: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工作人员正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时研判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时发布臭氧污染风险预警。
2: 本轮臭氧污染过程预计持续到26日，影响成都平原、川南及川东北大部分地区，以轻度污染为主，局部有中度污染及以上风险。27日起，盆地空气质量稳步好转。
1: 夏季臭氧污染主要集中在午后高温户外时段，空气中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在光照作用下发生光化学反应，推高近地面臭氧浓度。针对本次污染过程，生态环境厅统筹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会同地方和有关部门加强调度、加密研判，深化工业园、移动园、面园协同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污染高发时段分片区开展督导帮扶，通过协商减排、专项执法排查等方式，持续削减氮氧化物等臭氧潜体物，全力减缓臭氧污染程度。
3: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午后高温强光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和高强度的露天作业，老人、儿童及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做好健康防护，同时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共同守护夏日优良空气质量。
4: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毅然决定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是国铁成都局眉山东站综控员党新蕊。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了一段视频，还在装点儿。这一句简短的回答饱含着他救灾的急迫心情。7月12号，正在云南旅游的党新蕊看到广西受灾的情况，他立即改变行程，从云南直奔南宁，加入了民间救灾支援队伍。7月14号凌晨5点左右，他和一群志愿者从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出发，大家背包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破坏，他们只能徒步穿山越岭，历经6小时才抵达南宁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
5: 经济徒步帮忙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这个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4: 物资送达后，志愿者队伍陆续返程，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附近时，党新蕊因体力透支当场昏迷，同伴一边给他进行心肺复苏，一边等待救护车到来。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无法直接抵达，医务人员徒步20多分钟赶到现场展开抢救，
6: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4: 满怀赤诚之心，党新蕊却倒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他离世的消息传回了家乡，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后事，带着孩子的骨灰返回成都。他特意选择了专程途经眉山东站的动车，想让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当列车经过站台时，同事们自发列队整齐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
7: 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基本上没有出过错。
4: 谈及这个身高1米85的大男孩，同事们总用暖男来形容他。工作8年来，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儿。可是大家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没能回来，
8: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

0: 可以坚持这么久。
1: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他是家中独子，在父亲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为他感到骄傲。
2: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1: 在28岁的青春年华，党新蕊选择将热血洒在需要帮助的他乡。他的温柔善意、热血衷肠，永远留在了那片大山里，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
3: 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在宜宾江安县体育中心正式收官。共决出18枚金牌、18枚银牌和36枚铜牌，宜宾、资阳、自贡3支代表队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截至7月22日20:40，本届省运会已产生金牌558枚、银牌450枚、铜牌538枚，成都、遂宁、宜宾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3位。今天，记者从省属监管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座谈会上获悉，上半年省属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优化改善，资产总额达3.1万亿元，同比增长5.7%，实现利润总额75.2亿元，同比增长23.8%，上缴税费147.8亿元，同比增长8%。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省属监管企业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成投资1148.5亿元。
4: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大暑，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气鼎盛，湿热蒸腾，巴山蜀水迎来一年中闷热感最强的时节，盆地骄阳热烈，川西高原和煦温润。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巴蜀的盛夏图景。
5: 大暑恰逢三伏盛期，四川盆地笼在氤氲暑气之中，晴光辗转，骤雨时落，丰沛水气滋养阡陌良田，稻田禾穗悄然灌浆，于热浪里积蓄秋收底气。市井之间，一盏老茶，一席凉食，消解燥热；山野里，清风徐徐，蛙叫蝉鸣，荧光点点。巴蜀大地于酷暑之中，藏着独有的闲适与蓬勃生机，静待暑退秋林，收获四季耕耘的满满硕果。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6: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9: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0: 秋蝉还活着，
1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太太，对面日本先生过来了。
1: 冒昧打扰了。
0: 太太，这位就是上次给咱们送饭团的小野先生。
1: 是寿司。
0: 哦，对，是寿司。
2: 小野先生，有事？
1: 我刚刚在家的对面听到了悠扬的丝弦声和清丽委婉的无韵暖浓的唱腔，十分惊艳，情不得已的就被吸引了过来，属实冒昧，还望见谅。
2: 我妈帮这位小野先生沏杯茶来。
0: 好，我这就去。
2: 小野先生，请坐。小野先生也喜欢平淡
1: 酷爱。十几年前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只可惜去意不佳。
2: 先生学的哪派？
1: 语调。
2: 哦，先生也学的语调啊？
1: 是的，所以刚刚听到您弹唱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您弹唱的语调既是语调，却与不同普通的语调多了些高亢，所以特来请教。

原来是张伟权先生的弟子，他真是久仰了。实不相瞒，民国十三年的时候，我本想专门拜访他老先生，可是他与光宇社不和，南游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他的亲传，属实荣幸啊。

0: 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
1: 来干什么？
0: 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两句。
1: 没别的，
0: 就说了点平台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
1: 小野次郎，大阪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
0: 你都查过了？
1: 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
0: 那他也是个特务喽？
1: 反正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
0: 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
1: 那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得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了。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
1: 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
0: 哎呀，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
1: 啊，
0: 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
1: 有味吗？
0: 行了，我去烧水吧，你洗洗。
1: 哦，
2: 最近周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周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
1: 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办培训班的那些方法。
2: 1932年，十几年了，太老了。
1: 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
2: 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你重新来编撰吧。
1: 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
2: 特工培训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听他一家之言，否则未来的人才

与和谈进步，这是大本营参谋部发下的最新情报工作准则，你拿去请人翻译参考。 这是内部资料，绝对机密，切记不许带出去。有时候。

0: 队长，这个日本人让顾一仲来变形这个培训班的教材，你知道吧？
1: 我知道，顾一仲算个屁呀！他那点东西，还不是以前上课我教的。
0: 靖腾这个命令要下得气球。而且我听说，这个培训班的主任教员也是顾一仲哎，你说顾一仲就一味的偏袒这个顾一正。 早晚这个站长这点他倒，哎，站长，防了人之心不可无啊！我跟你说，哦，哦，你死鸭子，好了吧？
1: 嗯，啊，吉平。
2: 你的手艺没丢啊！哎，
3: 王八丢哎！哎，站长，我得谢谢你哦，要不是你，哎，我还在擦鼻烟。这也是你的努力，你好好干。哎，
2: 站长，
4: 进。
2: 哎，顾副站长，
4: 哟，
3: 站长，您忙呢？
4: 我啊，这腰这老毛病犯了。 张队长啊，手艺不错，我就让他帮我推一下。
2: 啊，
4: 哎，改天啊，你要是身上哪不舒服，让张队长帮你弄弄。哎，
3: 站长，我一走。哈哈，
4: 到时候帮忙啊。哎，走走走走走。来，
2: 怎么样？有事找我啊？
3: 啊，这样，这新的一届特工训练班马上就要开班了，这敬腾阁下的意思。
4: 让你当这个主任教员，对不对？<笑>我听说了。
2: 实至名归，
4: 哎，冀中才是浅薄，还是得让站长来当这个主任吧。哎，不合适不是，你做是最合适的。哼，我呀，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个是腰的老毛病犯了，二是血压高。我太太说呀，给我找了个中医，在家里要好好养一养。所以呢，90号的事情呢，顶多累一点。你不用担心，你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 就把以前我教你的学问，毫无保留教给学生，可以了，是吧？哎，突然想起个事情，今天啊，他们从上海给我带了巧克力，这个不是一般巧克力啊，日本的明治牌巧克力。
3: 哦，
4: 李先生总共才拿了4块，他留了2块，给了我2块。
3: 我送给你，不用不用，
4: 你拿着。
3: 这怎么好意思呢？
4: 你尝尝。哎，
3: 有谢谢站长啊。
4: 没事，一中啊，接下来你要给学员讲课啊。要是有什么知识上的盲点呢，你随时请教，我也会毫无保留的。
3: 哎呦，那真的是太谢谢站长了，应该的。
4: 之后
3: 还希望您作为这个客座教授，也给大伙儿啊上上课啊。
4: 行。
5: 那苏州点心你在船上就吃了它，别到了日本再吃，坏了。志登，这里面有药，知道吧？嗯，拉肚子的话可以自己拿来吃哈。
4: 那箱子太空了，再往里多放点吧。
5: 该带的衣服都带差不多了，小貂皮在这里，天凉了记得拿出来穿。
4: 来，把这和服也装上。
5: 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他穿和服吗？

0: 什么？
1: 回来中国就别穿，在日本不一样，天天穿着，这样日本人就对你放松警惕了。
0: 懂了，你别这么教育儿子了，自己当了半辈子特务了，你还。

0: 我给你放在这里了啊，这个盒子下面。
1: 三嫂，下课早来个来。
2: 哦，你让他去书房等我。
3: 文超啊，
2: 就两张照片，你帮我发现一下，有什么异样吗？
3: 这两张照片里的人的背影很像。
2: 对，第一，这两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第二，我怀疑他就是最近闺中连续接头两次的那个人。
3: 哦，这次他们是露出马脚了。
2: 所以我需要你回到上海，帮我秘密调查他是谁。
3: 没问题，柯老师，单凭这两个背影，有点难了。
2: 你再仔细看。
3: 嗯。

0: 华夏聪明，华夏画报。对，
1: 这个背影的人，我怀疑他就在这个华夏报社工作。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调查这个报社里的每个人。你翻到最后一页，是他们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 要对上面每一个人都进行排查。还有，调查过程中只用自己的人，不用76号的。我怀疑76号被渗透了，可能跟万里良有关。李先生最近也在密查着。
2: 这事交给我，您放心。
1: 按照共党以往的习惯，这个跟顾一中。 单线联系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上线。如果他能在画报社工作，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那他在党内的级别可能会很高。我们一定要明白，罗森。上海76号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
2: 哦，我正想跟您汇报呢。前几天跟东部队的老熟人一起吃料理。 说日本人最近在苏州有大动作，准备一个叫武计划行动。计划内容是什么？这个暂时还不清楚。好，
1: 你密切注意。
2: 好的。文超啊，听说爷的身体最近不好。是的，老师，腹水胀得厉害，这次调去上海总部工作半年，都没来得及回去看他。
1: 这样吧，这次回去先看爷爷，再去报社。以前听靳海说你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
2: 是的，老师。这里有一点我的心意，你给爷爷买只参。老师，这舍不得。
1: 拿着。
2: 谢谢老师，我明天就回上海。
3: 顾一中这个上线，他肯定跑不脱。好，
4: 海默，我们前厅的组花瓶还在不在？
5: 你忘了？去年那当铺给当了呀，说是要还上海的一笔账。哎，我给忘了。怎么了？
4: 又缺钱了？没有，刚刚表哥从李庄写信过来，说梁林二位先生生活困难，林先生肺病发作，连买药钱都没有了。我想着先凑点钱给他们寄过去应急用。这几年家里能当的都给当了，哎，哪有你这样的，天天往90号那些特务流氓身上贴钱。
3: 把这个封顶到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4: 这不是你们家祖传的房顶吗？当年老先生宝贝的，当不得。
3: 但咱们有钱了，把它赎回来。

0: 那不就完了吗？不会都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能赎回来？你记得啊，千万别去关天街那一家啊！
1: 知道了，那家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中国人的宝贝不能便宜了他们。我去王泽民家开的那家吧，让他们知道雇员日子艰难，我们家不像是从外头拿津贴的那种。
2: 鞠躬，
3: 再见。
2: 起，向左转，
4: 下车。
5: 记得给家里写信。
6: 好好照顾自己呀。
4: 再见。

0: 一中，给我吧。
1: これはこれはご苦労様。
2: 元総裁、
3: じゃあこれ。また会おう。
4: 失礼します。
2: あ、お茶でも。
4: 今度だ。

0: 刚才那位就是小野。嗯，
1: 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有来往？
0: 是日军司令部的车。
1: 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
0: 那倒不一定，自从19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
1: 那说明这个特务特别老牌。
0: 他送咱们寿司，回头啊，你准备点糕点给他们送过去。
1: 你这是要我去他们家干特务？
2: 方便见，新一期的样刊。
3: 好，小李，放这吧。
2: 哎，好嘞。

0: 海默，海默，
1: 哎呦，怎么了？
0: 这顶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凑了一凑，觉得钱还够，就没有卖了。
0: 等等，这钱哪来的？镯子呢？
1: 当了。
0: 海默，
1: 别这么看着我，我乐意的。啊，居然还等我洗澡呢，先走了。

0: 大丸百货的小顾经理来电话了，说新进了一批洋装，款式跟巴黎的差不多。顾太太，明天一起去逛逛。
1: 周太太，我可不敢，就一中那点薪水啊，置办不起。
2: 顾太太，顾源的家底在苏州是有名的厚啊，据说光是在东山就有几百亩的水田啊。
1: 王知事

0: 你是不知道啊，早些年老爷子都捐给女中了，这顾员啊就是一个空壳，再这么待下去我又得去书场说书了。
1: 那不能，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我手头还有些贴紧，借给你啊，拜托，都是一分五的利益发你这儿，你出一分好了。
0: 谢谢周太太。哎，海默啊，你们怎么不生个孩子呀？
1: 对呀，结婚都两年了没动静。我看你这个，
0: 看你这屁股的样子也不像怀不上的。
1: 难道是顾先生不行？不会吧。
2: 要不要我介绍你一位东洋的西医小姐，是我在京都留学的同学，给陈院长的太太瞧过病，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
0: 这些事情啊，我跟易中是顺其自然。周太太，明天我是真不行，你让站长陪你去逛大丸好了。
3: 让他陪我逛街，你做梦吧，他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有抓共的，
1: 苏州抓不够还要抓到上海去。
0: 啊，站长是要高升到总部去啊？
1: 那不是，前天还专门把谢门朝从上海叫来，那个人在书房里嘀咕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碰碰临脸还打上我的华夏画报。
0: 他们这些干特务的可真有意思，这画报里头能有啥共的？
4: 他不会是看上画报女郎了吧？周太太啊，你可要当心啊。
1: 哎，他不敢，自从有了新闻。
3: 胡来，
4: 运气太好了，
2: 好手气啊。
3: 哎呦，累死我了。
5: 干嘛去了？
0: 打了一天麻将。哎呀，
5: 来吧喝口水。
0: 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5: 恕我不行呗。
0: 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
5: 不好意思啊，
0: 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两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
5: 什么任务啊？
0: 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两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
5: 干什么？
0: 干什么我哪知道，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临了了搭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
5: 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
0: 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
5: 哦，小野先生，这是那人亲手做的枣花糕。
6: 哇，太客气了。
5: 还有这是深春阳的腌腊，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
6: 吃得惯，吃得惯，谢谢。
5: 应该的。
6: 来，
7: 明和强，坐记得要送点那塞。
8: 嗨
9: 嗨。
0: 君生，去跟姐姐们玩。
5: 谢谢。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
6: 进出口贸易。
5: 哦，
6: 如果顾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
8: 可以跟我讲，尤其是在那些会缺的物资上。
5: 谢谢。其实也没有。
0: 小野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
8: 大米。
0: 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8: 顾先生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
5: 啊，现在不是时兴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以来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
0: 天天涨价。
8: 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5: 先谢谢小伟先生。
0: 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
5: 海默，见笑了。
8: 肥皂，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啊，
0: 谢谢。
5: 不客气，谢谢。
0: 谢谢。
8: 喝茶。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
0: 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
8: 不知我可否有幸能拜顾太太为师？
0: 拜我为师？
7: 当治疗师，只让他听到顾太太唱评弹，去掉王庄引人入胜，回家后一吃赞不绝口，意味天人。
5: 见笑了，内子也只是略懂一二。
0: 老师，我是不敢当，如果小野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到顾园来。
8: 太好了。
5: 海默。我觉得今天这事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
0: 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这些个香皂苏州市面上根本就没货了。
5: 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
0: 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我教他评弹呢，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接触方式。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
5: 你是早就盘算好了？
0: 你去拜访小野，难道真是有邻里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你就是总瞧不起人，跟那些太太一个德行。
5: 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0: 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我是没萧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

0: 老师，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祖聪，2年前到的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利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包，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
1: 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连他名字没搞明白。
2: 此人叫黄秋收，
1: 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工作室，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二科。但1932年他去了日本，我没听说他回来过。

0: 我突然想起来，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共党案，里面也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办个杂志，懂建筑。
1: 郭老师，
0: 应该就是他。嗯，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
2: 那就是两人一起做机会。日军又从上海登部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来补充小林师团。新四军的领导致电江苏省委，在三七清乡之后，苏常泰地区的敌伪皖非常猖狂。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来来，快来回来！
1: 哎，不不不。
2: 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是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困难，
3: 江苏省委领导决定，
2: 分散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只留少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
4: 老黄啊，
1: 嗯，
4: 你也在这次的撤离名单当中。
1: 黄秋收，单身独居，不婚不酒，上班住处两点一线，够谨慎了。他住的地方是个写字间，那里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而且前后门都通着，适合逃跑。从这一点看，他是个职业特工无疑了。
2: 你尽快把手上的所有关系整理出来。
1: 移交给这位秦同志。
2: 那好，但是我需要特别和苏州的关系交代一下，他比较信任我。可以，争取在2天之内交接完毕。
1: 今天有两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华报。
2: 华夏华报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1: 具体的撤离的时间和路线，会由交通员保庆同志。这什么呀？哦，我的人跟着他，发现他在一条巷弄当中藏了一个烟盒，怕里面有情报，就给取了回来。可是我仔细查过，什么也没有，也不像密写过的。
0: 你们还是太浅，这是人家的烟雾弹，你们暴露了。那把是个姓黄的，拿下。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
1: 我马上打电话去上海找万里浪，
5: 让他76号帮吧。
1: 你这样，你也去一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桂松当面对质。
5: 是。
1: 一中。
5: 文长兄，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哎，你这是？
1: 哦，我回昆山看爷爷，顺路给老师带两筐大闸蟹，你要吗？哎，
5: 不用了，您是太客气了，不用。您先忙吧。
1: 好。
5: 啊。
6: 现在，出发。

是加尔文具店吗？转告员外，他已暴露，马上撤离。我是顾舟。

0: 喂，
1: 我是万里浪。
0: 万兄，情况怎么样？
1: 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
0: 好，谢文朝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
1: 谢文朝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儿？
0: 万兄，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感谢啊。
2: 里面请、啊。

0: 抓他！
1: 放开！好，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多晚我都等。 叫张队长到我办公室。

0: 周站长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之飞周站长也不会把他给忘了。押他上车，回去走，快进去。
1: 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
2: 三个小组，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一队进去抓人。嗯，
1: 不叫抓人，叫擒。啊哈，
2: 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擒。
1: 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五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再去擒人。那时候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对后面的工作好开展。啊！
3: 哇！
4: 我呀，
1: 要养养精神。
2: 好的，有什么事我让他们教你吧。嗯。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总督长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副站长，怎么了？张队长，出什么事了？
1: 紧接公司。
0: 什么公事不能等天亮了？一个月也就百来块薪水，有这么使唤人的？
1: 哼。行，我跟你走。
0: 哎，总得让人换身衣服再走吧。

0: 现在人在哪里？
1: 在审讯室，老师。
0: 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
1: 学生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实在是对不住了。
0: 死了几个弟兄？
1: 一个是被枪误伤的。
2: 站长，归众请来了。
1: 你现在把他请来有个屁用？
2: 哎，兄长，你朝我发什么火啊？站长，什么事啊？
1: 姓黄的死了，本来是想让冯秋收辞任归众，因为我的失职。老师，那现在怎么能让一个死人辞任归众呢？
0: 黄秋收指认不了归众，我们可以让归众指认黄秋收。
3: 认个死人，

0: 站长，
1: 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上海华夏画报建筑版的责任编辑黄祖冲，真名叫黄秋收，中共江苏省高级特工，是个好手。可惜了，一场车祸就这么死了。你真的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我认识。我跟黄秋收认识时间很长了。当时我在中央特科，我的办公室跟他是两口壁，我到今天都忘不了。他还吃面，自己做手擀面。我人生中第一碗手擀面还是他做给我的。哦，他对同事好，性格好，真诚善良，待人温润如玉。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0: 这个黄祖冲确实值得敬佩。
1: 虽然大家阵营不一样，确实是个好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回到了苏州发展他的下线。他有个下线叫孤舟，我直觉这个孤舟就是你。
0: 站长，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
1: 我是有根据的。第一，你们俩都是学建筑的。第二，都放过羊。第三，你一直在订华夏画报。
0: 站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华夏画报每期的销售量是25000册，九十二特工站也不只有我一人订阅。还有，我记得您太太在家也订有一份呢。哦，
1: 你在调查我？啊，没关系，那我回家也查一查我太太。那个下线不是你吗？
0: 真不是。
1: 哎，你帮我辨认一下他这伤口，来。看是不是大动脉失血过多死的。

0: 问题了。
1: 哦，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你要哪天想了解黄秋收的事情，你也可以问我。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1: 我没兴趣。
0: 好，再见了，古周先生。

0: 你盯着他看，你会难过吗？
1: 我不难过。
0: 你为什么不难过？
1: 我又不认得他。
0: 你这个眼神，刚才顾一中跟你一模一样的，怎么做到的？

0: 才是卢莽，是。让先生失望了。但知非知道，黄秋收安插在九十号的内线，代号叫孤舟，这个人，我有十足把握，一定是故意州府。给我点时间，我把他给办了。千万不要！你知不知道，近藤？ 最近跟他故意中走得很近，知道。如果他真的就是孤舟，那说明什么？日本人也得想出路。长大到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志飞啊，我这次下来苏州。 其实是想探一探罗这个人的底。你说罗武强，武计划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哎，
1: 日本司令部啊，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见鬼了。之前我能约出来的那几个军医、翻译，最近怎么约都不出来，连慰安所他们也不去了。不奇怪。
0: 时局不同了吗？
1: 您的意思是，武计划和罗武强有关？
0: 有这个可能。
1: 是，我还听说啊，因为这个罗武强底下有八千人，八千条枪，听说周佛海最近在拉拢他，希望他能加入税警。有这事吗？税
0: 警，你见过他们的装备的？ 全套的德式装备，中央军都比不过。独三十三师了不得呀！他周佛海动的念头是对的，他能了，咱们能不能？
2: 那当然，汪主席一直是支持您的。
0: 将来到底谁能赢，说不好。谁有实力？ 谁能够建军，那在手里就能够让我们将来也能够坐在桌子上。
1: 李先生，真是高瞻远瞩。
0: 孤舟是谁不重要，就让他像个钉子一样扎在那里，没准什么时候咱们也有东西需要挂上去。
1: 懂了，
0: 玉清怎么样？是我们家玉清吗？还能有谁？嗨，挺好的，过日子嘛。过日子是大能耐，嗨，能把日子过好不容易啊。
1: 那谁不行？
0: 你嫂子最近就闹得我鸡飞狗跳的啊。
1: 对了，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绿珠，你见过的？
0: 昆曲界那个朋友对吧？嫂子是因为这个闹吗？南京是待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啊。 哪儿能够有他安身的角落？到苏州来，
1: 让绿珠小姐来苏州，我安排。
0: 来苏州？我怎么没想过呢？
1: 这边

0: 风景、气候、逛街都很方便，我来安排就行。
1: 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0: 我来。啊，
2: 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0: 你不懂，这个女的呀是个大麻烦来的。
2: 为什么？
0: 当初李先生把她安置在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张大宝来照顾她，两个月不到，张大宝被枪毙了。后来又给她安置到南京，又怀疑和江苏区的副区长谢长乐私通，谢长乐被乱枪打死了。哎呦，
2: 那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差事咱不能碰。
0: 菩萨的事情，我敢不办吗？
2: 哎呀，找个由头嘛。
0: 什么由头？
2: 你把这个烫手的差事交给顾以忠去办。
0: 顾以忠怎么说？
2: 你粗手粗脚的，又不会照顾女人喽。但是顾以忠不一样。上次我在上海文化委员会的酒会上发现了，那些小姐们全都围着他转的。那你把绿珠交给顾以忠去照顾，如果照顾好了，是你周到；那如果绿珠也对顾以忠动手动脚的，那就接李先生的手，把顾以忠也乱枪打死。
0: 哇！最毒妇人心的，
2: 那你说我是跟谁学的？哇，
0: 只有我能镇得住你，你太可怕了。

0: 一中，哎，在呢。
1: 周站长，
0: 没什么，走走走走走。哎，我没什么事，进来看看。哎呀，这个办公室我都没怎么进来过。啊，
1: 这是之前黄鑫这儿的办公室。啊，
0: 知道。哎，现在可以啊。之前啊，中不中，西不西的，特别难看。 忙着呢，啊，这是台灯，啊，哦哦，不是，
1: 模型。哎，
0: 对，这是个建筑模型，挺好。再装个灯泡，哎，一拉，台灯也可以。哎呦喂，这黄铜的，这是。
2: 好家伙！
0: 先喝杯茶吧。哎，不，你先忙，我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周站长，啊，您找我有事吧？坐呗。好，好，好，那你坐，你坐，你坐。易庄，你看你办公室还缺一些什么家具呀，或者点缀呀？你跟我说一声，写个申请。
2: 我来批，现在挺好的，
0: 是挺好。嗯，你有事儿？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什么事儿啊？
1: 李先生那事儿，朱院长。
0: 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哎，嘿，误会，那都是76号的人干的。我后来知道了以后，我非常生气。我打电话给万里长，我说同志之间你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信任。
1: 那这，顾源对面的馄饨铺子也是76号的？
0: 有没有可能？你觉得这有可能是也是他们？嗯，你说，李先生呢是咱们的上级啊，他的事情咱们得多帮帮，你说呢？

0: 运输的事儿，算一中无能为力了。以正，这个忙啊，就只能你帮我。那个绿竹小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跟她有年龄上差距太大了。再说了，我那个老婆，你可能不了解，她是河东狮子。
1: 我晚上回去晚了，他都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晚……周站长，我特别理解你。我们家海默也不是省油的灯。
0: 哎，海默好，那全站谁不知道？他贤惠，通情达理。哎，你看，这个，我一个杭州的朋友啊，给我带来的今年的杭州龙井，你拿去喝啊。来，我给你沏上。哎，
1: 有啊，哎，行。
0: 就算我答应了，李先生那边，你放心。他好几次打电话跟我提到你，说非常欣赏你，希望我呀多多提拔你。我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跟他先建立一个提前的联系。你说呢？对不对？ 哎呀，谢谢啊！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感谢感谢，就这么定了。茶叶你记得喝啊，对，还有馄饨店，那个摊儿我赶紧让张队长撤了。那你的安全我就不管了啊，你自己照顾好啊。那个，记得喝那茶。

0: 你就是顾玉庄。
1: 玉珠小姐你好，是周站长让我过来陪你。
0: 从大丸百货逛起。

0: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真是站长交代你来陪我的。啊！讨厌姓周的，滑头。哎，忘了一天，累死我了，这腿都没感觉了。
1: 听不明白话，快来帮我揉揉啊！
0: 不是，我这笨手笨脚的，哪干来这样的事儿？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我这又去给您请一个苏州盲人按摩，非常有名的，您看如何？盲人啊？那盲人他除了按摩，还懂啥呀？你站住！
1: 跑什么呀？跑车了你！
0: 请自重。讨厌你这种的。
1: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去请一个正骨的师傅，羊铁拐，苏州顶有名的。
0: 算了算了，除了瞎子就是管子。明儿你打算怎么打发我呀？

0: 周站长说，您对苏州园林感兴趣，要不带您逛逛狮子林、游园，您看如何？
1: 还嫌我腿不够粗啊？
0: 听听评弹也是可以的。
1: 土不土啊？
0: 那苏绣，这苏绣啊，将传统刺绣排比极致、密接极限的方法，
1: 你还真什么都懂啊？
0: 哎，苏州人嘛，
1: 姓周。

0: 算了，去你来接我吧。
1: 啊，
0: 我现在要先睡会儿，养点神。晚上我要去跳舞场玩。
1: 哦。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累成这样啊？
1: 你们女人可真能走啊。
2: 真陪她过马路了。
1: 这新买的茶具啊。
2: 嗯，是那个日本人小野送的。说是不能白雪平摊，我又不好意思收他的钱，左右不是就送了这套茶具。
1: 对面混蛋摊撤了吗？
2: 嗯，今天你一出门就撤了，这姓周的不监视你了。
1: 哎，还不是陪绿珠小姐换回来的。
2: 你倒好，两头合适。
1: 啊？
2: 喂，
3: 顾一中在吗？
2: 哦，你找顾一中啊？你哪位？
3: 你又是哪位啊？
2: 我是顾太太。
1: 谁啊？
2: 原来你陪的就是这位大小姐，脾气还真不小。我是没所谓的，就是顾先生，你可别生出对不起人的事儿。
1: 哎呦，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我这晚上还得陪人去跳舞呢。哎，

0: 你舞跳的可真不错。啊？你舞跳的不错。
1: 我在纽约的时候学过点儿，跳的不好。
0: 那这种地方你常来啦？
1: 偶尔，主要是应酬。
0: 今儿也是应酬。
1: 你说什么？听不见。
0: 干杯。
2: 可否请小姐赏光？
0: 给我倒酒。哎，
3: 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
0: 嚷嚷什么呀？你谁啊？
3: 你跟。
2: 我见小姐舞跳得不错，想请小姐跳支舞。
0: 给我倒酒。我今儿累了，不想跳了。
3: 大厨要你跳舞，是给你面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们走吧。
4: 先生，这位先生，我朋友喝多了，还请您见谅。
3: 你什么东西？滚开！

0: 上楼喝一杯吧。
1: 太晚了，我先回去了。
0: 你是不想喝呢，还是不敢喝啊？
1: 绿洲小姐，你知道今天晚上那个日本人是什么人吗？
0: 他是什么人，和我有关系吗？
1: 日本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0: 怕了？怕你可以不管我的呀。你们怕日本人，我可不怕。李先生说了，在中国这地界上，离了我们，他们是玩不转的。
1: 这种话在我都可千万别乱说。
0: 我就说
1: 你别任性。
0: 我就任性。
1: 受人之托众人之事，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0: 那就让我去给日本人当舞女吗？
1: 地主小姐，你不想跟日本人跳舞，非常的理解你。我只是不想你给自己惹麻烦。拒绝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不是你去故意去激怒他。
0: 姓顾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我。长得人模狗样，还以为能有点骨气，没想到你跟他们都一路货色。

0: 太太，这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我在这儿等先生回来就好了。
1: 没事，我不困。
0: 先生，你可算回来了，太太都等了你快一宿了。
2: 不是都说了，以后都别等了，早点歇息就是了啊。
3: 王妈，莲子汤。
0: 哎
2: 哎，王妈，别拿了，太累了，都早点休息啊。
3: 姑妈，你也去睡吧。

0: 哎，王妈。
1: 啊，少爷。
0: 今天怎么就一个菜啊？
1: 太太说你肠胃不好，吃不了荤的，只能吃点这清淡的。
0: 这，太太说的。
1: 一字不差。
2: 天天喝酒啊？我让王妈煮了一点莲子芡实汤。
0: 你这话里有话啊。

0: 哪敢！海默，我就看不惯你天天喝酒，就看不惯你天天跟那些南京上海来的小姐太太们胡混，什么游乐场、跳舞厅的，什么混账地方都去。我这个太太虽然只是个摆设，但你好歹也有点尊重嘛，顾先生。
1: 先生，走，回房间去。
2: 周站长，
3: 哎，易正，
2: 周站长，
3: 你这姑奶奶会真是伺候不了了。
2: 易正，他怎么了你？买东西让我付钞啊？
3: 这再这么下去，我连雇员都得变卖了。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吧，花了多少钱，我给不就行了吗？
2: 三千。
3: 老弟，他都买什么了？3000块钱，
2: 你要不亲自去问问他，看他这一天到晚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我可没骗。
3: 哎，我肯定相信你。3000，有点多啊。这样吧，给我几天，回头我把钱给你。 我跟你说，委屈你了，但你听我一句，你把这姑奶奶给我伺候好了。过几天李先生从外地一回来，你想想，女主肯定给他吹枕边风啊，一夸你的好。你想想，这李先生瞬间就觉得你就是自己人，回头你在事业上那不得平步青云呐啊！
2: 那就先谢过站长了啊！
3: 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弟弟，哥哥有什么好事，永远都得想着你啊！
2: 那您先忙，
3: 辛苦啊！

0: 我听说小野先生最近技艺大增，内侧都快教不了了。
1: 嗯，顾太太太谦虚了。对了，我有位朋友近日里要办生日宴会，他知道我会唱弹词，所以非要让我助兴，可是我这水平，所以我恳请顾太太同我一同前往，不知如何？
2: 小野先生，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1: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
2: 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跟你们日本军官走得太近，怕人误会。
1: 理解，理解。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男阁下。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

0: 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1: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男阁下。

0: 你知道这个小林喜男？
1: 他是日军驻苏最高将领，师团长，小林部队的部队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不瞒你说，我一直都要找机会接触他，但始终都没有渠道。那这次的生日宴会，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呢。
0: 那你为何还要拒绝小野？直接答应小野先生，会让人起疑心的，而且我也担心这个小野先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天看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像是囚犯室那样子。
1: 那也是日本人，得多加小心。
0: 我知道，那凭他的事，我找个机会用了他们就是了。
1: 哎，不过你做的那些工作我可什么都不会啊，要不先教教我吧？先教我怎么样用相机？这东西你可不要学啊！
0: 你看不起我啊？我不想把你卷进来，特务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那你编的那些教材我可都看过。
0: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肖小姐能干的事儿，海默凭什么不能干？
0: 你又不是海默。
1: 是啊，我不是海默。可是，顾先生，为什么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海默呢？我是日子过糊涂了，我明明不是海默，为什么要当这个海默呢？
0: 明天我就回复小野，平潭的事不顾太的硬了。海默，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但你得听我的安排。

我日后牺牲了，或者我们失去联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同志与你取得联系。我只有两册书，你一册，我一册。每个月初一早上8点至11点，持这册诗集去沧浪亭，参加每月一次的沧浪诗会。来跟你接头的同志会持这一册。

0: 来。哥，我敬你，感谢这么多年来你在特工站对我的关照。站长他们在查你，但又查不到你。上次牺牲的那姓黄的，真的是爷吗？你到底是不是四爷那边的？共产党？
1: 如果我说是，你会如何？
0: 哥，你知道啊，不管你是不是，你都是我哥。
1: 别说这些话了，这话要给张队长听去了，咱们俩可都没下一顿了。吃饭吧。
0: 我高虎，以我妈的名义对天发誓，要是有对不起我顾哥的任何一件事情，
1: 高虎，别这样，我真不是。
0: 是就好，是就好。哥，你记住了，我脖子上扛的这玩意儿是你的。记住了，喝酒。

0: 陆小姐，罗司令来了。哦，
1: 陆老师，
2: 罗司令，
1: 怎么样？房间还满意吗？哎呦，这房子太豪华了，我跟冰梅啊，我们住个普通房间就可以了。
2: 那可不行，陆老师教育我们家撒小毛头，尽心尽力，我还想感激你呢。
1: 这次来苏州这，
2: 怎么还在？来了苏州城。
1: 就要找当地最好的大夫，赶紧把病给治好了。谢谢，
2: 真是麻烦你了，
1: 罗司令。
2: 哎，冰梅啊，大夫找好了吗？
1: 找好了，城东府前街济民诊所的王大夫，治咳嗽最拿手。哦，
2: 我以前就是他治好的。哦，好，那就好。哎，你去，让酒店他们啊再熬点滴水送过来。
1: 已经吩咐过了，罗司令，您忙您的吧，我这就小毛病有点小题大做了。
2: 我答应过我们家仨孩子。 要尽心尽力的照顾好他们的陆老师，哎，尤其是我们家老三，他呀千叮咛万嘱咐的，你看，还用英文写了字条，啊，beat teacher Lu Ha，
1: 哎呦，下面我看不懂。我来，三少爷的意思是希望我快点好起来。嗯，真懂事，但是这个第二写错了。
2: 啊，写错了。 这臭小子，回去我揍他！
1: 哎，别，
2: 还得需要你好好教，我也跟他再学学。
1: 一定。
2: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
1: 您忙吧，您忙吧。
2: 哎，冰梅啊，帮我照顾好陆老师啊。
1: 好嘞，送送。

0: 我怎么感觉我在哪见过这个人？张队长，你看看，你觉得他面熟吗？
1: 挺漂亮的啊，是我的表姐。
0: 先回去吧。
1: 啊。

0: 你回去按时服用。哎，好。
1: 两位是抓药还是问诊了？啊，
2: 这位是陆小姐，我们和朱大夫预约好了。
3: 你们稍等。两位，久等了。
1: 六哥。

0: 哎，还有这么个地方，都是有你。哎呀，李先生，你的事业就是开阔呀、啊。
1: 有些事情，咱们兄弟之间还是说开的。
0: 李先生，请赐教。
2: 这次寿险，他们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3: 罗武强内心一直摇摆不定，这一年多来，他按兵不动，跟新四军僵持，不攻不守。南京汪伪跟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察觉。这次寿险，我怀疑他们另有阴谋。
4: 你在担心什么？
3: 万一他们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很难保证罗武强不动心。他虽然有一些爱国心，但毕竟是土匪出身，对钱财极为看重。我就担心重金之下，他会……
1: 兄弟对罗兄的敬仰，绝非此一时半刻。当年，你协助冯将军驱逐金帝出此京城，华夏敬仰，风头一时无二。当年我就认定，罗兄必定是要成大气候的。
0: 什么大气候啊，不过是为了弟兄们都有口饭吃而已。
1: 谦虚。哎，
0: 没脸再见冯将军。
3: 我想尽快坦白我的身份，公开策反罗武强。
4: 这个得报告上级。
3: 情况紧急，一旦他真的投靠姓李的，那一切都晚了。
4: 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扮演好你家庭教师的角色，你的真实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
3: 知道了。
4: 还有一事，在苏州期间，你可能会碰上
5: 顾一舟。
4: 小九，安全起见，不要联络，对他好也是对你好。
5: 我知道了。

0: 欧兄对眼下的时局怎么看？
1: 李先生，你可为难我了。我没什么时局，我也不懂，我只好带好我的兵，结硬寨，打呆仗。
0: 欧兄心里委屈，我知道，我也委屈。谁愿意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情？
2: 但是将来的事情，谁能说不准呢？
0: 这里是中国，中国的事情还会是中国人说了算。失事的谢必达、义军的公国梁，我都聊过了。将来天下怎么分，归根到底都得看手底下的枪杆子，手里有枪，说话算话。以一敌百的事情咱不干，那咱们要是真能够团结起来，我可先聊。
1: 李先生的意思是，
0: 就算还要请你进税局，我听说要我说，什么中将司令，就该直接授你个上将军衔。
1: 李先生，过奖了，真的过奖了。
0: 3000万，我出3000万，做你的后盾。

0: 是我已经答应了周部长，准备接受水井宽番号了。
1: 那点德系装备，咱有了钱也能置办。罗兄，这也是汪先生的意思。
0: 哎呀，这个愁死我了。我罗武强虽不是什么知识师，但是也算是一个讲义气、讲信用的人。这件事情我还是一时难以定夺。我还有八仙弟兄出生入死的，也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不着急，慢慢考虑，什么条件都可以谈的。
0: 罗司令，
1: 有事儿？
0: 王主席打电话来，说让你马上回趟南京。这样，我呢去看看那个白衣服的小子，你们聊着。
1: 罗兄，难得来一趟，多住两天。我现在就赶去南京，只要事情一完，我立刻回来。
0: 我等你就是。
2: 罗司令，请坐。
0: 真的摊开了，
1: 都说了，这是个滑头。
0: 拒绝了？
1: 没拒绝，也没答应。
0: 日本最近也在盯着他，这两天言情老往他酒店里跑，说他们在捣什么乱。
1: 稳住他，等我回来，那八千人我吃定了。
3: 我觉得我就缺一颗金刚钻。上次我们一起在犹太人那里看到的那颗六克拉的鸽子蛋，你又不买。
0: 我没钱。
3: 现在有钱也没有用了，我回去了，没了。
4: 这么快卖了？
0: 你看苏州啊。

0: 还是有钱人多呀。
1: 你猜谁拿走了？
0: 我认识啊。
1: 罗司令。
0: 送给谁啊？
1: 我还真打听了，他居然送给他的家庭教师，新录的。奇怪吧，我是你老婆，你都不舍得给我买，他买给他的家庭教师。哎，
0: 回头我给你买一个七克拉的。
1: 我信你的鬼话，寒酸死。
2: 真的，这个是秀儿总理张安，他和罗俊诺两个人除了都是上海人，资料没有重合的地方。哎，
0: 这里面怎么没有照片啊？哦，
2: 我们去他曾经住的地方还有学校核实过，这个资料啊应该是让人动过手脚。

0: 刚才我看见大堂来了好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像是90号的特务。
1: 花什么时候送来的？一个小时之前，有让人带什么话，
0: 就说祝陆小姐早日康复。
1: 周之飞应该是已经对我起疑心了。
0: 我们在苏州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周之飞阴险狡诈，你得小心。

0: 报告，陆小姐来了。陆老师，
1: 罗司令
0: ，please。

0: 罗司令，我们还要在苏州待多久啊？三少爷他们的功课不能耽误。
1: 不着急，你不是一直想着在苏州好好逛逛吗？等你病好一些呢，我就带着你在苏州到处看看。
0: 对了，恭喜高升啊。
1: Thank you.
0: Ben, 咬咬舌。
1: 三，哎呀，太难了。Thank you.
0: 我看到报纸上说，李先生亲自来苏州给您收的钱。
1: 他们这帮人啊，已经开始为自己铺后路了。跟你说个事儿吧，李先生将有自己的部队，看上我们独三十三师了。他愿意出3000万。
0: 3000万，好多钱呢。
1: 整个江苏省半年的财政收入啊。
0: 那这样一来，您就得真刀真枪的跟新四军还有忠义救国军干了。
1: 坚持，我这个司令呢，不是一个人，手下还有8000子弟等着我呢。
0: 为了活命，就带着他们一起落水当。
1: 当什么？
0: 当汉奸。
1: 我几时说过要带着他们当汉奸了？我只是不想我的兄弟们再受苦。1939年，要不是我出面收拢，这8000伤感子弟，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活到今天。

0: 他们都是跟小日本拼过刺刀的，哪一个不是个顶个的好汉？在我家做家庭教师的这一年里，你可见我动过一兵一卒？
1: 但李先生现在来了，情况不一样。
0: 什么李先生？他只是想让我当炮灰，帮他跟新四军对着干。奶奶的，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有意思吗？
1: 罗司令，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这乱世之中，像您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将军太少了。
0: 陆老师，我自小离乡，投笔从戎，一生动荡不安，从未体会过家的感受。直到一年前，我遇见了你，你在常熟跟我做家庭教师的那一年里，我真的感觉很温暖。你是那么好，我的三个孩子也都那么喜欢你，
2: 我也喜欢你。
3: 是，
1: 不好意思，
3: 是我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1: 这么大的钻石啊，不知道罗司令要送给哪位小姐。
0: 哟，
1: 我不能收这个，我不能收，太贵了。
0: 收下。
1: 我只是一个家庭教师。

继续西威风。

0: 在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东亚的气候，相对于世界同纬度地区荒漠草原等地貌，中国的北纬30度沿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湖北神农架，水气充沛，丛林繁茂，被誉为北纬30度的绿色奇迹。

这里是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这只年轻的雄猴在一年前的激烈争斗中获胜，告别单身，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小猴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热闹了不少，

年轻的猴王要负责保护母猴和小猴的安全，还要哄全家开心。这靠的不再是武力，而需要温柔和耐心。闲暇时候，殷勤地为母猴清理毛发，以此增进感情，巩固地位。

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公侯已经大大突破了安全距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冒犯。新侯王毫无畏惧，直面挑战。

手显然更加强壮和富有经验。失败的年轻猴王只能选择放弃原有的领地。幸好家庭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片森林里上演了数千万年。神农架区域2016年起进行了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里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位置恰好处于中国版图东西过渡与南北交汇的地带，气候温凉湿润。复杂的造山运动带来近3000米的海拔高差，为古老、珍稀、特有物种提供了生息之所。极高的物种密度加剧了森林中的生存竞争，由此演化出了多样的生命形态和奇妙的生存智慧。

中华蜜蜂，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本土开花植物，都依靠它传授花粉。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都能见到中华蜜蜂的勤劳身影。近百年来，由于产蜜量高的外来蜂种被不断引进，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减少了超过75%。可是外来蜂种采蜜倾向比较单一，中华蜜蜂则是采百花蜜，传百花粉。外来蜂种无法替代中华蜜蜂的授粉功能。为了维续本土植物的正常生态，神农架林区设立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是湖北省唯一不饲养外来蜂种的区域。仍有一种危险，需要中华蜜蜂独自应对。胡蜂将中华蜜蜂视作美味，并狡猾地与之毗邻而居。

饥饿的胡蜂徘徊在中华蜜蜂家门口，小蜜蜂用相似的频率挥舞针刺，摆出集体防御的姿态。

面对这个阵势，胡风改变了策略，隐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

胡峰锁定目标，发出攻击。小蜜蜂被逼到无路可逃，只能回头直面强敌。胡蜂的体型是中华蜜蜂的3到4倍，胜负毫无悬念。胡蜂会把猎物带回巢穴，喂食自己的幼蜂。外出采蜜的中华蜜蜂陆续归来，胡蜂如法炮制，大开杀戒。情况严重时，中华蜜蜂的蜂群会损失近1/3的工蜂，甚至被迫弃巢逃亡。小蜜蜂看似无力抵抗，但战事还没有就此定局。一支突击队涌出蜂箱，小蜜蜂的叮咬不能穿透胡蜂坚硬的外壳，他们将采取另一种致命的战术。

越来越多的中华蜜蜂将胡蜂包裹起来，团成球形，它们以相同的频率震动翅膀，使蜂团中心的温度迅速升高到46摄氏度，刚好超过胡蜂的高温耐受极限。中华蜜蜂自身能够承受住约51摄氏度的高温考验，它们利用这个优势把胡蜂活活烤死在包围之中。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对手。偶尔也会有免费的大餐，在险峻的山林之中，许多物种都凭借群体协作的力量与同类或天敌竞争抗衡。在山谷里的溪流中，一种体型硕大的生物选择了另一种生存之道，它们逆踪前行，独自生活。中国大鲵安稳地躲过了冰川期，从恐龙时代幸存到了今天。这种体型庞大的鱼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即使演化出了能够呼吸的肺，它们大多数时间还是沉寂在冰凉的水底，放慢节奏，把代谢消耗降到最低。这只大鲵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在水中游荡着，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等待猎物上门。

静止的大泥就像一块岩石，它依靠嗅觉和听觉定位猎物。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浪费体力贸然出击。成败就在一瞬间。

气温开始转凉。对于这只大鲵来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再拖延了，那就是在冬眠之前找到配偶。雄性大鲵沿着岩石缝隙追踪雌鲵留下的气味，遇到异性并不容易，任何机会都不容错失。雄鲵主动示好，他试图拱到雌鲵的肚子下，赢得对方好感。雌性大鲵并不愿轻易配合，频繁的骚扰超出了他的忍耐限度。

琼妮仍旧不打算放弃。冷酷猎手彻底放下身段，不断用自己的温柔来感染对方。终于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岩石底下，慈妮产下了500多颗卵，和鱼类相比并不算多，每一颗都弥足珍贵。熊妮寸步不离守护在洞口，直到50多天后，这些卵全部孵化。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妮的头部两侧还能看到鳃的形态，这是演化之路留下的奇妙印记。千万年间，数次气候突变，大妮都安然渡险。因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影响，野生大妮的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自2020年起，神农架林区内所有水域实施了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古老的物种重新享有了宁静的生活。每个自然保护地都致力于留住这样一块原真的自然之境。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

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沿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

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山坡上，大片梯田随山势起伏。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自然和谐相融。

乡间的水田里是远道而来的候鸟最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它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鹭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十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鹭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

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朝外。

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秋意渐凉，神农架的金丝猴家族也开始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他们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来抵御寒冬。好在，猴王知道能在哪里找到好吃的。松果是林间少有的高热量美食。年轻猴王一家轻松地享受起秋天的馈赠。神农架的1400多只金丝猴形成了几十个独立的群体。不是每个猴群都能顺利找到食物丰富的树林，并保证不被同类侵占。

金丝猴不是高寒山区的原生物种，它们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适应、演化，才得以延续至今。而另一些物种，却能够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命形态。神农架森林边缘，是世界上中纬度地区罕见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地。泥炭藓仍在通过古老的无丝分裂方式进行繁殖，利用自身强大的吸水和净水能力，将干燥的土壤变成沼泽。一些特有的沼泽生命得以在这片微观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圆叶毛膏菜在泥炭藓上扎根，并从中吸取水分。它们脱离了土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取生存必需的无机盐，那就是猎食昆虫。毛膏菜的每根线毛末端都挂着一颗晶莹的叶滴，看起来很像蜜露

0: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
1: 昆虫一旦落入，不仅会被牢牢粘住，连它们身上的小孔也会被一起堵塞，无法进行呼吸。
0: 对不停挣扎的昆虫，毛膏菜使出杀手锏。它慢慢卷曲，将猎物全部包裹，逐渐分解、消化。这是冬天来临前丰盛的一餐。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爷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金丝猴们来到了花朵盛开的树林。新鲜甜美的花瓣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份厚礼。

绚烂的季节，万物萌发，每一个生命都在张扬着自己的活力，竭尽所能把独特的生命基因传递下去。这其中最招摇的一抹色彩，非红腹锦鸡莫属。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类，因为一身华彩的羽毛，被很多人认为是神话中凤凰的原型。这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寻找中意的对象。雌性红腹锦鸡优雅而高傲，

要获取芳心可没有那么简单。小伙决定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挺起胸脯，展开脖颈处华丽的繁殖羽，这是强壮活力的象征。心急的他恨不得把这炫目的色彩直接贴在姑娘眼前，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竞争者，

姑娘不为所动。两位小伙儿不必太过心急，春天才刚刚开始。森林中的另一些生命，为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只雄性中华大刀螳正在寻找心中的女王。高处的雌性螳螂正在清洁它锋利的武器。雄螳螂悄悄地爬上树，远远观望。

司螳螂满身杀气。这显然不是搭讪的最佳时机。司螳螂越是饥饿时，越会分泌出更多的费洛蒙，这是吸引异性的强烈信号。雄螳螂忍耐不住，小心翼翼地向雌螳螂靠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静静等待女王享用完最后一口食物。这才敢小心地试探，提出自己的请求。

次他狼显然还没有吃饱。这是一个死亡之吻。刺螳螂毫不犹豫地想用主动献上来的身体，雄螳螂抓住这难得的拥抱机会，让雌螳螂受孕。雄螳螂的胸膛已被咬断，但它的腹部有独立控制生殖行为的神经细胞，不需要头脑指挥，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

就能完成交尾过程。有研究显示，被吃掉的雄螳螂转化而成的营养约95%都流向了雌螳螂腹中的胚胎。残酷而奇特的繁衍智慧将会在他们的后代中不断延续。

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奇迹造化，生命不凡。国家公园体系为多样性的物种保留下原真而完整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对最纯粹的生命力量报以的一份诚敬之心。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焰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7: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寒冷的中国东北部原始林区，人迹罕至。广袤的红松林里密布着近30000台红外相机，犹如秘境之眼，日夜守候着这座森林的王者。

这里是他们在中国境内唯一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长白山脉北端，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这里是欧亚大陆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原始天然林系统之一。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

丰富的物种，形成了包括大型兽类在内的完整生物链。多样的针阔叶混交林也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它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

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

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吃饱了肚子，小秋沙鸭们活力满满。妈妈却有些累了，被阳光烤热的石头是一处不错的休憩场所。哪个小宝宝会不贪恋妈妈怀里的温暖呢？

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第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当寒气来袭，他们就要跟着妈妈继续出发，飞越

河与长江，去往温暖的南方。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南下1500公里，我们来到中国东部的超级大都市上海。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距离上海仅仅几个小时车程，就有一片原始森林。钱江源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处在中国东部人口最为稠密的低海拔地区，保留着这里最完整最原真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片森林是同类型环境生态修复的标准样本。阔叶林的叶片能比针叶林接留下更多的水分，厚实的落叶堆积持续贮存并净化降水，使这座森林化身一座超级蓄水池。洁净的溪水源源不断地从林间流出，最终汇聚成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丰厚的淡水资源滋养着沿岸繁华的都市。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了84%。钱江源繁茂的山林成为了一座庇护所，是许多中国原生淡水鱼类最后的家园。

黑吻虾虎鱼只生活在钱江源上游的湍急溪水中。吻虾虎鱼腹部底下的鳍演化成了吸盘状，帮助它在急速的水流中安稳地吸附在石面上，懒洋洋地等待水中飘来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光解决温饱还远远不够，拥有自己的居所才能得到雌鱼的青睐。小伙子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开始努力地腾挪搬运，为雌鱼在石壁上产卵创造足够的空间。幸福生活是要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既然被叫做吻虾虎鱼，的确得有一张厉害的嘴。开门见山，表明了敌意。他们尽可能地把嘴张到最大，以显示实力和决心。

小伙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麻烦却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还越来越多。只能报以无声的怒吼。身心俱疲。突然出现了一条大个头的对手。力量对比有点悬殊。这次小伙子连嘴都没张，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保留体力和尊严。在悠长的溪流里，应该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在下游更深的水域里，另一种鱼也在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中华庞皮鱼，一种中国特有的原生鱼。雄鱼身上的斑斓珠光和彩色纹路是进入繁殖季的信号。这对恩爱的庞皮鱼夫妇正在看房路上。雌鱼的输卵管已经伸出，为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状态只会维持一周左右，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产房，把卵产下。他们的目标不是石缝，而是

雄鱼做出了选择，高兴地抖动起鲜艳的背鳍，呼唤伴侣。夫妻俩一起对这只河蚌做出评估。庞皮鱼要把卵产进河蚌的吸水口，让新生的小鱼在有能力独立外出之前，都能在河蚌坚硬外壳的庇护下，躲过外界潜在的凶险和意外。

第一次产卵的小雌鱼似乎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在几只河蚌之间难以抉择。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第一只面前，静待排卵的时机。吸水口张开了，就是现在。下一步需要雄鱼把精子喷进河蚌，完成受精。意外出现，庞皮鱼夫妇惊慌躲藏，一条食肉的长鱼突然现身，小鱼小虾都只够它塞在牙缝儿。还好，只是路过。

可惜，选好的河蚌在刚才的混乱中钻进了泥沙。他们赶紧重新锁定了另一只河蚌。不能再犹豫了。雌鱼再度冲刺，

雄鱼紧接着喷出精子。当精子随着水流进入河蚌，它们的使命便完成了。庞皮鱼夫妇一时还不愿离去，这之后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河蚌，也见不到小鱼的出生，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初的时光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独辟蹊径的繁殖策略是庞皮鱼特有的生存优势，但水流污染或水泥河道的修建会使各种河蚌、水螺丧失栖息地，它们一旦消失，那些以捕食它们为生、处在这条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也将随之消亡。

生萤火虫就是水流中的猛兽。水生萤火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个形象存在于自然界当中。虽然只有5厘米长，它们可是溪流中的顶层肉食者。这只猎手的运气不错，他发现了一顿大餐，进攻立刻展开。他要在水螺收缩回硬壳之前咬住它的软体，向里面注射消化液。血腥的气味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水螺来不及关上坚硬的大门，在这一丝缝隙中，水生萤火虫疯狂争抢，瓜分餐食。这是萤火虫鲜为人知的一面。直到水螺的肉体被吸食干净，它们才心满意足地陆续散去。

盛夏的傍晚，成熟的萤火虫开始爬向岸上，寻找能进行羽化的松软土壤。来到岸上的世界，它不再是霸王，周围的一切都暗藏危

一只蜗牛迎面而来。双方的视力都不是很好，萤火虫遭到了无情的碾压。

恐慌地蜷成一团，形成防卫姿态。两侧的白色腺体迅速膨胀，分泌出特殊的气味，

一只以捕食昆虫为生的猫蛛一直在不远处暗中观察。真正的危险这才到来。

在自然界中，奇怪的气味和亮起的荧光，都是一种我并不好吃的贴心提示。警报解除，萤火虫终于找到了一处落脚的缝隙。在持续两周的羽化时间里，萤火虫会经历多次蜕变。荧光素酶逐渐充满身体，这时候它们无法抵御任何侵扰。多雨的南方夏日，水面不

它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是一只雌性萤火虫，它的尾部亮起一道漂亮的光带。萤火虫成虫只能存活10天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并不进食，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荧光信号吸引另一半的到来。将近3个月的夏日时光里，森林的夜晚都会浪漫至极。

穿山甲是唯一长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满鳞甲，性格却胆小害羞。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检查它是否受伤，

近年来，中华穿山甲的真实生存境况接连引起争议。关注之下，它们在野外被发现。

救助穿山甲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如果转为人工饲养，它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发生异常，更难以进行繁殖。这只小穿山甲需要尽快放归野外。鼻子也需要时刻保持湿润。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下降了近95%，更严格的保护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成为它们生存境遇的重要转折点。

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嗅觉和听觉与周围的一切重新建立连结，发现食物与同伴。

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

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他们对待野猪时可没有如此宽容。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不知不觉中，秋天很快到来。对红松林里的花栗鼠来说，这是个幸福的季节，随时可能会被从天而降的美食砸到脑袋。花栗鼠们趁这个时候积攒能量，囤积粮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松塔是小家伙的挚爱美味，它会用长长的门牙和锋利的爪子轻松拔出坚硬松壳下的松子。充满弹性的腮帮逐渐被食物填满，能扩张到三个脑袋的宽度，幸福溢于言表。大脸购物车满载宝贵的食物，通通藏进家中。要想熬过寒冷的冬天，花栗鼠至少要储存4公斤的食物，这意味着它要在林子里往返80多趟。身上的花纹能蒙蔽老鹰和狐狸的眼睛，但瞒不住抢松子的兄弟们。花栗鼠们将为冬日的温饱而战。

几个回合之后，小花栗鼠占据了上风，对手选择了放弃。顾不上喘口气，小花栗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没想到他的秘密粮仓被另一只花栗鼠发现，

惊喜冲昏了头脑。面对免费的大餐，他就地纵情享用。没想到被撞个正着，主人护食心切，速战速决撵走了盗贼。他意识到不能把宝贝都放在一处，花栗鼠会在十多个地点埋下松子，但它们的记性并没那么好，被遗忘的松子会在来年破土发芽。红松林正是依靠花栗鼠的搬运，将种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林都分布在中国东北，松子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每年当人们在采摘松塔的时候，总会特意留一些口粮给野生动物，这对小吃货花栗鼠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气温骤降，达到零下40摄氏度。鹿和野猪不仅度日艰难，还要警惕着重新回到这片红松林里的顶级捕食者。

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只东北虎，体重能高达300公斤，一年捕食约50只鹿或野猪，占据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雄居食物链的最顶端。由于人类活动和森林退化，东北虎在中国境内一度濒临绝迹。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分析它们的行为模式，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足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就算如此接近，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每一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频繁活跃在这片森林中。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热闹的森林。

回归，意味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从20世纪90年代起，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全面禁猎。每年冬天，国家公园都要进行一项细致的排查工作，搜寻并拆除很久以前的猎人为鹿和野猪设下的猎套。一次巡山需要3到4天的时间。狩猎曾经是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如今人们不再以此为生，很多当年的猎人已经成为了森林的守护者。目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全球野生虎豹赖以栖息的森林已经消失了超过90%。中国国家公园的东北虎保护模式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树立了典范。如今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呵护着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些曾经离开的动物们正在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下一个春天将更加绚丽多彩，生机盎然。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爸，哎，
3: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4: 妈妈，
5: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8: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9: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0: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1: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0: 秋蝉还活着。
1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中国南部海南岛的雨林深处，每天清晨都能够听到这样悠长的鸣啼。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这只小长臂猿三岁了，已经可以在树林顶端自由穿梭。长臂猿拥有灵长类动物中最长的手臂，臂长甚至可以达到腿长的两倍。它们的手臂如同吊索一般，一跃最远可达15米。这种奇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行。

长臂猿的一生几乎都在树上度过。当然，林间飞跃也需要技巧和胆识。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

这只小长臂猿还没有完全独立生活。今年夏天，妈妈的怀里多了一个小宝宝。这个小家庭增加的新成员，对整个海南长臂猿物种都意义重大。

截至2023年7月，海南长臂猿全部种群数量仅有37只，是21世纪最有可能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曾经，中国诗人乘轻舟顺长江而下，两岸猿声不绝于耳。现在，长臂猿的栖息地已经退缩至云南、广西、海南的原始森林中。人们在做最大的努力，保护他们仅存的家园。海南长臂猿生活的这片森林，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保护着同纬度稀有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这里的面积不足中国陆域国土面积的0.046%，却有着中国20%的两栖类，33%的爬行类，39%的鸟类和20%的兽类。每年都还有新的物种不断在被发现。旺盛的生命能量充盈着雨林每一个角落，即使没有大型猛兽，关乎生死的凶险博弈也在随时上演。

就连看似不动声色的枝叶之间都暗藏杀机。一只双齿多刺蚁发现了一颗正在开放的花絮，它爬到花朵上寻找蜜源。蟹蛛正在花丛中潜伏，它是公认的伪装大师。这只多刺蚁异常谨慎，它迅速逃离，转移到了这株植物的枝叶上。叶片上散发的甜味吸引了它的注意，这才是致命的诱惑。猪笼草，这种藤本植物的叶片末端会继续延伸，形成猪笼形状的捕虫笼。笼盖和唇口都会分泌出香甜的蜜液，迷人的甜味是最好的诱饵。多刺蚁的确尝到了甜头，猪笼草上形成的蜜露会一步步把它引向危险的边缘。捕虫笼的唇口表面是光滑的蜡质区，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禁不住诱惑的还有一只红色的弓背蚁，甜味也让这只小蚂蚁昏了头。它想独占这美味的资源，对多刺蚁毫不客气。多刺蚁只顾埋头甜蜜，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弓背蚁开始发出恶意的攻击。

多次以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高超的攀爬本领在覆满蜡汁的龙壁上根本无济于事，这是个死亡深渊。龙中的消化液会慢慢将它分解吸收，猪笼草通过这种方式来补充因为雨水冲刷而从土壤中大量流失的氮元素。功倍蚁最终也难逃厄运。

可是在消化液浓度不高的时候，蚊子的幼虫却可以生存下来，这里反而成了一个安全的育婴所。在雨林中，死亡的威胁与生存的机会总是相伴而生。繁茂的雨林高度玉壁，只有约2%的阳光可以到达地面。

这棵细叶榕曾经依附在其他树上追寻阳光，向上生长。被它缠绕绞杀的祭主已经腐朽死亡，如今又有其他藤蔓附着在细叶榕身上，借助它的高度获取阳光和能量。在热带雨林中，我们能看到上百种植物共同生活在一棵树上，寻找博弈和共生之间的精妙平衡。雨林底部潮湿阴暗，却也有绮丽的生命在旺盛生长。它们不需要阳光，而依赖腐朽与死亡。真菌既不是动物，也不属于植物，是这个星球上十分原始的生命形态。它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而主要通过分解腐朽的有机物来获取营养。

任何落在雨林地面的死亡生物都能被真菌迅速分解成较小的分子，营养物质得以加速回到雨林的能量循环之中。同时，真菌能够阻止任何一个物种占据雨林的主导地位，使得热带雨林的物种更加多样和平衡。

远离海南热带雨林，在1400多公里外的武夷山，千百年间，生态系统保持着另一种微妙的平衡。

位于福建西北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唯一既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跻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国家公园。这片中国大陆东南部最高的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流，终年云雾缭绕。温润的气候也滋养着中国最重要的植物之一——茶树。近600平方公里纵横交错的茶园，生长着世界闻名的优质茶叶，早在17世纪就已经风靡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人类与茶园自古便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成立后，仍旧保留了古老茶田的原貌。在武夷山深处的桐木村，人们用最传统的制茶工艺留存下甘醇的茶汁味道。用来熏制茶叶的松木来自国家公园外的人工林场。新鲜的茶叶被均匀地撒在篾席上，经过松烟的8小时熏烤，

茶叶逐渐脱水变软。微生物在氧化过程中改变了茶叶的化学结构。叶片褪去绿色，散发出独特的气味。这是当年的首批新茶。山上的茶园里，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采摘。五月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滋养出大片嫩绿的新芽。茶农们完全通过手工采摘新长出来的嫩叶，也不会为了提高产量而使用化肥和农药。和祖辈一样，对于茶园的管护，他们尽量减少干预，顺其自然。茶树丛中，各种真菌苔藓恣意生长，如同一片野性的原始森林。

小绿叶蝉只有2毫米长，它会用针状的嘴插入嫩叶中吸食汁液，被吸食过的叶片会发黄枯萎。这时受伤的茶叶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信息素，飘散在树丛中。接收到信号的是茶树上的游猎者跳蛛。这对漂亮的大眼睛是跳蛛的标志，它们具有卓越的空间感知能力。当然，跳蛛还有8条善于蹦跳的大长腿。猎手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召唤，即将启程。跳蛛不会织网，但会利用蛛丝保障跳跃。最大的弹跳距离可以达到身长的50倍。

小绿叶蝉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不敢轻举妄动。抓住机会，赶紧逃走。这次运气不太好，猎手又有了新的发现。

竟然再次错过。眼前静止的物体似乎是跳出卓越视觉下的盲点。小绿叶蝉只要屏住呼吸就能保命，但他没忍住，

每餐到手。在这里，猎手和猎物的身份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猫主，恰如其名，像猫一般敏捷。

我们在一棵茶树上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微型生态系统，因此茶农们丝毫不为这些昆虫而焦虑。他们吃不了多少茶叶。如今，福建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产区之一。2022年，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1500亿元人民币。人们知道这样的财富来自哪里，这是能与所有生命共同分享的自然赠礼。

上百年来，茶农们一直遵循着先人的嘱托，谨慎维持着山间茶园的面积，从不任意扩张。武夷山国家公园里200多平方公里的原生森林得以保留至今，是中国亚热带东部地区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区域，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100多年来，通过在武夷山采集的生物标本，中外生物学家先后命名了1000多个新物种，这里成为了著名的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黄腹角蛭，中国独有的一种蛭类。它的模式标本就采自武夷山区。黄腹角蛭因为体型粗笨、胆小木讷，被当地人叫做呆鸡。但在恋爱季节，呆小伙也要迈出勇敢一步。远处是一只雌性黄腹角蛭，小伙躲在一旁忐忑了许久，一直不敢靠近。姑娘毫无察觉，小伙下定了决心。一张绚丽的肉裙从脖梗下徐徐展开，头顶两侧翠蓝的肉角潇洒挺立。这的确引起了姑娘的注意。小伙大胆走近姑娘，抛开羞涩和扭捏，全力表达爱意。

效果不错。姑娘放下了矜持，该小伙也有春天。可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活泼好动的海南长臂猿，连自己家庭之外的同类都难以见到。

年轻的小长臂猿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鸣叫，那是另一个家庭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长臂猿的啼声能穿越3公里的森林，他们常常彼此鸣啼呼应，但却从未谋面。

0: 长臂猿所栖息的原始森林被分割成了许多碎片。阻隔长臂猿穿行的，不是险峻的高山，而是突然消失的丛林。一生都在15米高空穿行的长臂猿，难以跨越出现在丛林之间的巨大空隙。橡胶树一般6-7米高，分割原始雨林的是人工的经济作物带橡胶树种植园。广阔的橡胶林里只有单一的树种，当地工人在树干上割开楔形切口，这个工作被称作割胶。白色的胶乳缓缓流出，它将被加工成各种橡胶产品。橡胶生产是海南的支柱产业之一，占中国总产量近50%，提供了200多万个就业机会。20世纪中期，海南大量的天然林曾因发展橡胶产业而逐渐消失，同时长臂猿的数量也一度仅剩2群，7到9只。现在，改变已经发生，国家正在实施退胶还林，鼓励农民种植可持续作物，同时着手保护国家公园内的天然林带。自然的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人们必须想办法解决长臂猿的燃眉之急。国家公园的护林员正在做一项尝试，用绳索给长臂猿搭设一条空中通道，让不同的家庭能够相互往来。爬上20米高的大树非常危险，可护林员知道越高越好。
1: 长臂猿只能是从10多米上面才能越过去的，我们只能是架这么高了。
0: 绳桥会帮助这个长臂猿小伙子通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还需要他有足够的胆量和决心。

率先探路。小长臂猿似乎还有些犹豫，他的未来取决于是否有勇气追随妈妈的脚步。

看到这一幕，拥有40年工龄的护林员倍感欣慰。长臂猿小伙终于迈出了成长的一步，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就在前方。

0: 树上还有另一批雨林居民正在寻找新家。这只黄金蚁带着宝宝正在前往新家的路上。其他工蚁们以更快的速度朝一个方向汇聚，他们从原有的蚁巢分离出来，即将形成一个新的家族。这意味着一项浩大工程的开启。上万只迁出的蚂蚁要为自己重新建造一个巢穴。黄金蚁和住在地下的蚂蚁不同，它们生活在6到10米高的树上，树叶便成为它们打造空中花园的材料。
1: 两片相邻的叶片
0: 被黄金蚁用强有力的下颚和夫骨爪拖拽着重叠在一起，构成了连续的墙面。处理距离较远的叶片时，就需要数百只工蚁协同合作，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条蚁链牵引叶片。同时释放出不同的信息素，来实现高效的沟通。

一次尝试失败会迅速调整，做出改进，更多工艺加入，终于完成了对这片叶片的牵引。但叶片的连接不能靠工艺一直充当钉书钉，这时黄金蚁宝宝成为了一个关键角色。他们尚还年幼，就要开始为族群贡献力量了。工蚁携带宝宝及时赶到，轻拍幼虫头部，它就会开始吐丝，这是自然界里的强力胶。它们像是一个个行走的胶枪，在叶片间织出细

细密牢固的网络，工蚁和幼虫在整个工地现场往返奔忙，粘合缝隙。

逐渐的，几根树枝上的叶片被黄金蚁们织造成了一个足球大小的宫殿。这时，在众多工蚁的簇拥之下，蚁后隆重出场，入住新居。

风云变幻，热带季风带来了一场暴雨，在层层树叶的包裹之下，黄金蚁可以安然度过整个雨。

动物间奇妙的合作关系并非雨林独有，也存在于不同物种之间。海南岛周围环绕着100多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它们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堪称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太平洋黑双带小丑鱼，选择和有毒的海葵结伴生活。这对小丑鱼夫妇精心照料着海葵丛中上千只即将孵化的小生命。海葵触手能释放毒素，使小丑鱼和鱼卵免遭天敌的攻击。小丑鱼自身体表的粘液能让它对海葵毒素免疫。它们还不时帮助海葵清理寄生虫，互助互利，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小丑鱼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护卵期间的小丑鱼更是十分警惕。一只章鱼刚想要接近，小丑鱼夫妇就主动出击，立刻进行驱赶。

小鱼们将会乘着洋流远游，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片海葵，安下家来。在全球范围内，近岸海域的珊瑚礁持续退化，引人担忧。这其中有人为破坏的因素，也有气候变化的影响。

0: 许多历经上亿年形成的珊瑚礁，如今只剩下了破碎的灰白骨骼。珊瑚礁的自然修复艰难且漫长，有的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人类的行动刻不容缓，科研人员开始尝试在海底种植珊瑚。人们用塑料树搭起珊瑚苗圃的支架，固定在海底。经海洋生物学家采集后，精心培育的珊瑚被挂在这些支架上。
1: 珊瑚的伤口会启动自我复制的模式，开始快速繁殖生长。
0: 一年后，珊瑚和它的共生生物就已经显现出足够的活力。接下来，科研人员帮助它们回到珊瑚礁上，落地生根。利用这种方式，科研人员已经在海南岛附近种植了20多万株珊瑚。人类的援手推动着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进程。每年超过8000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屿，共享万物和谐的乐章。

树林里那片当季成熟的野柿子是对他们的最好奖励。能够在树林间自由移动，长臂猿就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去往对应的树种找到当季的成熟食物。长臂猿妈妈知道儿子已经长大，可以独立生活了。但孩子还是下意识地要黏在妈妈身边。妈妈决定要狠下心来。即使身上挂着小宝宝，妈妈依然可以在丛林间跳跃穿梭，

他感到一丝失落。远处，那个熟悉的啼鸣再次响起。听见呼声，他又振作起来，找到了新的方向。

寻声前行，这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小伙伴，他们一见如故。海南长臂猿种群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欢闹之间。

如今已经建成的中国国家公园纵横23万平方公里，未来中国将在陆域面积10%的国土上构建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们尊重自然的力量，赞颂生命的可贵，倾注关爱与陪伴，做出牺牲与抉择，迎来回归与新生，探索人与万物在大地上和谐共生的诗意方案。这里是我们诞生的地方，我们永恒的家园。天地辽阔，生生不息。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哇，这棵树好高呀！快来听他在说话。他真的会讲话耶。
1: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大人前来拜印，
1: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
2: 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3: 来，各位朋友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1: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
4: 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

0: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也是一部超级作品。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票房奇迹，不断刷新影史记录，引发全民热议。
1: 好伟大呀！
2: 很好看，很好看。
3: 我已经刷到六秒了。
0: 东方神话如何成就影史传奇？动画狂想如何引发文化热潮？
4: 说，有这么好吗？
5: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6: 我想试试。
0: 2025年春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引发全民关注。一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不由让人惊呼：中国 AI 时代真的来临了。
7: 虽扛下了天劫。
0: 二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6天破百亿的票房奇迹，引发全球影迷关注。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动画电影以最梦幻的速度冲击全球影史榜，不断刷新影史记录。是否没

0: 超150亿的票房奇迹，观众惊呼属于中国神话宇宙的黄金时代或许就此拉开序幕。
1: 一路踏平荆棘，冲锋向万里人。
0: 不仅如此，电影所带来的热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引发了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热潮。
2: 我很喜欢哪吒里面的那个土拨鼠，
3: 还吃送你们来啦。
4: 我不喜欢哪吒，因为他长黑眼圈，不好好睡觉。
5: 有感动的地方，然后也有热血的地方。
6: 我们都是看第四遍的，
7: 每个配角都很有他的那个高光时刻，
6: 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8: 哪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据统计，有40%的观众已经好几年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哪吒以一己之力把这么多的新观众拉进电影院，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9: 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以来至少是20年了吧，院线改革都20年了，这种也可遇不可求。所以事先大家也许哪吒二一开始都没想到他这么火。
0: 哪吒二的持续火爆不仅引爆票房，还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的流量狂欢。
10: 角色，然后来打卡这个电影特别有意义。
11: 是因为最近哪吒这个电影很

0: 果嘛，刚好我们有这个首页，
1: 非常的好，是因为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才扮演这个角色。
2: 蒙太表情包、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层出不穷。海内外的视频博主们以各自独特的创意，为哪吒这一经典 IP 注入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经营困难、面临关门的电影院，甚至因为《哪吒二》的上映而被重新盘活。
3: 在贵州贵阳，一家一度经营困难的影院最近突然爆火，持续位列单座影院票房前列，已经有五天位居全国单座影院票房榜第一。
2: 地处中国贵州的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热度不减，在原来每天五场的基础上又新加两场。而这家电影院就是新闻中所报道的前不久即将倒闭的影院。
4: 那么我们的影院啊，在整个2024年当中一直低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经营环境当中挺到了这会儿，所以我觉得是《哪吒二》确实是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的影视啊，也让很多的影院又重新有了这个充足的弹药啊，去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2: 不仅如此，哪吒的热度从线上的流量狂欢还传导到线下，从电影全面辐射到周边。
5: 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效应是巨大的，还有哪吒二的很多的衍生品后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播。它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其实是我们对我们文化的一种自信。
2: 电影《哪吒二》似乎用神话书写神话，一路冲刺，勇攀世界影史高峰。人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到底有何魔力？因何创造奇迹？又是如何完成逆袭？
6: 截至14时27分，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
2: 过去的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持续性低迷。这让人对2025年春节档格外期待，而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预售成绩，似乎也预示着这个春节档不一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上映前一天，2025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12.28亿，远超去年春节档最终预售票房成绩。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居同期上映影片预售票房第三名，春节档电影票房大战一触即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大年初一，当电影正式上映之后，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正在悄然发生。
7: 刚开始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哪吒我们的排片比例呢是在25%左右，然后我们的排片率也目前增加到了75%-80%，几乎都是100%的上座率。
8: 今年呢，我觉得啊，就是春节去看哪吒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年俗，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电影因为从暑期档到11档都票房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很多人说这个春节档保卫战能不能胜利但是呢后来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超出意料之外的胜利啊。
5: 因为大家知道春节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当时看完这个《哪吒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但是没想到后来有这么火爆。
2: 按照以往规律，影片上映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会慢慢消退，每日票房将逐渐走低。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开场之后，票房一路狂飙，春节假期内连续3天单日票房破8亿，一骑绝尘。
9: 然后我是春节期间去看的《哪吒二》，看完了以后我是非常激动的。
4: 还有就是入场的时候需要排队，这个景象也是就是，尽管我们在春节当时我们最火爆的一个档期往往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哪吒带来的这个持久性的，续航能力这么强的一个长期排队，那绝对是罕见的。

0: 定要活下去。
1: 2025年2月6日，电影上映仅仅9天，《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火箭般的速度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总票房破58亿。此时此刻，人们突然意识到，脚踏风火轮的哪吒真的火了。他的最终票房成绩似乎已经无法预测。从1月31日起，央视新闻发布多条与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微博，并播报实时票房。2月4日，《哪吒二》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1: 2月6日，中国电影报道播出饺子导演专访，畅聊电影创作幕后故事。
3: 伴随着票房不断的刷。
1: 与此同时，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各种话题开始刷屏，让人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它凭什么如此爆火？如此梦幻般的开场，还将迎来怎样的高光时刻？
4: 今天又来看第二次，而且我们身边还有朋友看了3次的哪吒，
5: 今天就过来二刷一下哪吒，
6: 刷了很多次，对里面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环节我都觉得记忆很深刻。
7: 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影迷，所以说我主要刷的也都是特效厅，我已经刷了6遍 IMAX。
1: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其实哪吒之魔童闹海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哪吒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二部。第一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一上映就成为一匹黑马，斩获50.35亿票房，登顶当年的票房冠军，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纪录，还让一口小钢牙、两个黑眼圈、双手插兜、面带坏笑的哪吒动画形象深入人心，似乎也为《哪吒二》的爆火埋下了伏笔。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哪吒一角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间，国内曾经制作过多部关于哪吒的动画作品，其中以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手绘动画作品《哪吒闹海》为代表。该片根据《封神演义》故事改编，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宫发生冲突后，为不连累百姓家人自刎身亡，后经太乙真人以莲藕塑身复活，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今天如此爆火呢？如今的哪吒魔童系列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8: 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众多的这种神话，有众多的这种文化 IP。 有一段时期我们很纠结，我们有功夫，我们有熊猫，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熊猫。那么哪吒在这一点上就是非常有创新活力，它取材于这种传统神话故事，但做了一个现代性的改造。
9: Very interesting.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 saw Naja 2, I saw it in Chinese with no subtitle. And I have to say, I understood probably between 50% and 60% of the story.So yes, it is very well written, and it was well structured, and I understood most of the story without speaking Chinese 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 also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cript and the film.
1: 2025年2月8日，哪吒二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打破70亿人民币票房俱乐部好莱坞影片垄断。
10: 来了，今日到此出现了。
1: 2025年2月9日，影片登顶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2025年2月10日 ，BBC 以中国电影激起民族自豪感，几天内狂卷10亿美元票房为题，发长文报道《哪吒二》，提到《哪吒二》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为首个达到此成绩的非好莱坞电影。
11: 这锁

0: 与此同时，影片越来越多的幕后制作故事浮出水面，都在试图解释他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丹丹就是他。哪吒二的主创团队动画制作公司可可豆位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这个数字文创园现在已经集聚了近60家数字文创企业，而整个高新区有6000多家。哪吒二爆火之后，园区内每天都有影迷前来可可豆留影打卡。
1: 电影取得的成就啊，让我们作为一个成都人都很骄傲，
2: 又唤醒了那个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吒和现在的哪吒都是哪吒，
3: 国漫崛起，冲冲冲！
4: 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哪吒可可豆哈，它是在成都。我注意到四川，包括成都，有大量的动画人的聚集。之所以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是一定有它肥沃的土壤。
0: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哪吒二》长达5年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中的每一帧都在试图突破极限。《哪吒二》一共集结了中国本土131家动画公司，共计4000多人，耗时5年半完成。全片镜头数2427个，特效镜头1948个。
5: 特效啊，我们知道这个哪吒二其实不光是饺子导演10年磨一剑了，在后头其实是几乎是我们所有中国的擅长各种动画技术特效渲染的这些公司都对哪吒二进行了支持。你去看看那个片尾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名单啊，几乎是一个中国技术公司电影技术和特效公司的一个大合唱，等于是所有的人共同的一个力量托举起了这个哪吒二的极高的一个极其绚烂的画面影像视听语言的呈现。
6: I was impressed withhow many complicated shots there were in the show also. You know, thousands of shots, all handled by different vendors to complete the show. I sat and watched the credits. So it was an impressive effort to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vendors work in a unified style.
7: 在镜头下要体现宏伟的那种奇观感。那我们当时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体现出来它的大，
8: 怎么看都不真实，其实主要就是往真实的去靠。
9: 导演经常会说，嘿，记住我们这个天元里啊，3公里啊，开海大概就是4到5公里，
10: 5000米大概是什么概念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啊，300来米，我们这个大概是15个航母的宽度，
9: 其实就是有高度厚度的比喻，让它理性化，看起来更真实。
11: 要把每一个镜头做到极致，
12: 做得来对得起观众。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拼了命的想把它给做好，绝没有撤退可言。
10: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动力学展现，分了4个大的区域去模拟，每一个单独去做。
0: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海水制作这一难题上，制作团队借助流体动力学模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影片中所呈现的陈塘关大战，数百万海底妖兽倾巢而出，其特效制作难度堪称恐怖。团队为了让每条锁链都能独立运算物理效果，创新性的开发动态美感算法，模拟出如同发丝般的摇曳感。仅这一场景的制作就耗时数月之久。
9: 从来没有一个片子里面有那么多的角色被铁链禁锢住，还要在那么大的范围运动。
13: 这些黄色的东西其实都是代表角色，他们两个在运动的时候，铁链是会相互缠的。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手动的方式一根一根的摆，但那样有点

0: 自然，
1: 角色又多，就是一锅粥。
2: 寻求我们的再上级的团队去协调，能不能把它看了？
3: 我就跟您说，这个铁链一加上，周期保不住，就这么简单。
4: 锁链对这些海妖的束缚，这个和我们的主题是休息相关的，必须把这个规则给做实。而且我对我们制作人员有信心。
5: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动画电影能达到这个程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啊，就是它在这个细节程度啊，包括制作的这个精度还有体量，都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高度啊，之前的这个国内院线电影是很少见到的。
6: 如果我们拿哪吒二动画电影的这个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比较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其实如果是把哪吒二这个动画电影它的整体的技术和艺术质量拿出来的话，在全世界的这个 3D 动画的这个电影制作当中，其实都应该属于是一个相对这个非常高的水平。
7: Technically, the film is extremely well done, and clearly the pipelines were perfectly managed and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studio that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the film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nimation and story. And there is not much to say, aside from the film is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technical and artistic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animation industry to the highest level, able to compete globally, also in box office generated revenues with its US counterpart.
8: 电影中所呈现的穿心咒特效，这种最高难度的 S 级镜头，制作团队精心设计上千根刺与600块碎肉的动态撕裂效果，而这仅仅十秒的画面就耗费了一年时间完成。
4: 要用图像去实现它，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但创意要落地有无数的细节，中间要跨越很多的鸿沟。
1: 导演最初的想法，他是希望穿心咒看上去的第一眼感受到很强的疼痛感，
9: 从他心脏里面逐渐往外生长延伸。
1: 灵感来自于防盗的玻璃，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各种碎片，
10: 刺和刺之间加一些光线的折射反射，
1: 碎片还会闪闪发光。
11: 你骨肉会被撕裂的，
1: 哪吒要被穿心咒撕裂，怎么裂开，它裂开的形态是怎么样，节奏是怎么样，
12: 那个裂口每一个都要有一定的造型感，
13: 不能看起来太过于血腥。
14: 为了去掉那种血腥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艺术加工。
15: 它的这个元素也很多，除了肉块还有布料，
16: 一些头发什么那种的，
15: 拉扯的过程中它里面有无数的结构会互相粘连，
16: 导演还是需要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撕裂的痕迹。
8: 荧幕上炸裂的 S 级特效镜头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场景构建，又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了一场浪漫瑰丽的视觉奇观。
4: 玉虚宝库呢，我是希望它飘逸一些，
17: 就像这些就是参考了鱼群的造型。
18: 这玉虚宝库中样样都是稀世法宝，
4: 仙翁仿佛就摘花手一样，摘出了一片星象，我就想用这星象做成鱼群，这鱼群在玉虚宝库当中游弋，旁边还有四象，用这种幸运来替代。整个宝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边无际。五妖队整整齐齐的列方阵的时候，最多的那个镜头是2亿。
19: 这个就是把这些小人给套上我们那个防护罩，把这个球压扁，然后把底下虚化掉，再出了一些反射层，一些菲涅尔的边光，这些最终呈现出这种效果。
5: 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那一场，这个捕妖队和这个海底的妖兽大战的这一场啊，这个其实它的粒子体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效果的这种呈现，我觉得在以往好莱坞的片子里都很少见到啊，这个是我是真真实实觉得是达到了。

0: 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的。
1: 这部片里边对每一个角色都足够的尊重，甚至说他承认这个动漫世界有一个跟我们平行世界存在的这种状态，只有足够的尊敬这个世界，你才能做出这个真实的体验感。
2: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动画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面临着一个技术赋能的最好的时代。当然饺子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在他背后的这一批创作人都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动画的这样一种热爱，对观众的这样一种这种热爱。
3: 影片在艺术追求上，无论是在造型还是音乐方面，主创团队都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影片中结界兽的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铜兽面以及青铜鹰形灵等文物。
1: 它也是用的是三星堆的这个形象嘛，我觉得就很亲切，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人物设定，我会觉得我要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时候，究竟在传统文化符号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挖掘出来的。
2: 它讲的是中国的故事，打造的也是中国美学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用的是中国动画人自己的技术创新。
3: 影片中无量仙翁的法宝天元鼎的小鼎造型借鉴了商朝龙纹扁足鼎的腹部和柱足设计，大鼎的浑圆造型则与古代青铜器墩相似。玉虚宫的屋顶场景再现了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在配乐方面，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与传统乐器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也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4: 到底咋个配你们同意好？
3: 是否每种哪吒二中的主旋律就是哪吒，传统乐器唢呐的高亢嘹亮与电子器乐的炫彩变奏，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元素烘托到极致。
5: 旋律用了八支唢呐，整个乐团就西乐团跟民乐团一起进来，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一个还不是角色呢，那个鼎啊，背后他的所属的一个是一个鞋的那个概念，他一出来就有一种庄严和宗教的那个感觉。
3: 当天元鼎被置入东海时，蒙古族独有的蒙古呼麦作为极具压迫感的配乐出现，其雄浑深沉的声音与紧张的剧情相得益彰。侗族大歌被巧妙地运用在影片的片头曲以及哪吒重塑肉身时，极具东方神秘。

0: 按照导演的原话来说，我们是一个东方色彩神话感的一个动画电影，它还区别于西方的那种史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旋律的构建和乐器的选择上一定要融入我们东方的元素和色彩。
1: 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还首先还需要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挖掘。比如说哪吒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成功，他其实借助动画技术把我们中式的这种审美，包括我们中国神话故事里的那些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具有民族共情的东西，他都挖掘出来了。
2: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大宝库，我觉得这个挖掘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像大圣归来、像哪吒，他们只是一个开始，是中国动画电影作为一个集体形象，他的一些优秀作品终于冒出头来了。
3: 电影《哪吒二》的成功不仅让幕后的动画制作团队走到了聚光灯下，甚至让参与片中的每一个工种都广受关注。主创团队对于表演、配音每一个反复打磨的细节都令观众印象深刻。

0: 动画表演你可以先把动画删掉，只说表演，重点是表演，对一个角色的情感要具备一个真实性。
1: 导演呢也会帮助我们表演来体会他情绪的诉求。
2: 戏精，那是一手剑，一手摔子，戏精，
3: 金刚棒，
4: 这么给力玩吗？

0: 按饺子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真人的一些表演放到我们的动画角色身上。
1: 第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眼神，
0: 他的每一次眨眼都可能是精心的设计过的。
2: 舒服，
0: 速度好不错，
3: 还有表情才对。
4: 他现在表情这样，他又皱眉了，和我那不一样，我那是抬眉，不是皱眉。
5: 这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形象就活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纸片，这也不再是文字。
6: 我说不用你管。
5: 研究这些角色最准确的那个表演状态。
7: 四肚子小儿，身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8: 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绪的递进是需要一个过程。
9: 你不动真情，这场戏你没办法打动观众，观众会知道这是假的。
6: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腾坤，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
10: 特别我们的电影产品变成了电影工业之后啊，变成了快餐化，变成了一种稍瞬即逝的很多东西，越来越让人感觉的单薄了。那么这一次哪吒二，他通过这个大的团队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同时看到了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
11: 只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管理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市场就会给予更好、更多的、丰富的回报。
12: 我们是通过这部电影，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映照出来了，我们其实对我们国产电影的一种期待，同样的也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同。
13: 电影《哪吒二》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神话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凭借创作者脚踏实地的现实情怀，将其一一实现，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特效炸裂，艺术和技术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一部超级作品诞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仅凭这些，它能催生出这样的奇迹吗？而这样的奇迹又能否被复制呢？
14: 因为哪吒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故事原型还是比较悲催的，但是这个哪吒的这样一个创新表达，它不仅增加了现代性，也增加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和人性表达。那么这些表达，它跟我们当下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情感期待、人性期待和审美期待，它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一个共鸣。
15: 最妙的它的改编在于，经典的那个哪吒的那个形象，它跟悟空一样，它都是特别具有反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经典的哪吒故事，它其实是面临一个自戕困局，但是在当下，在现在我们的那个哪吒故事的讲述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爱的传承。我虽然把肉身还给你，但其实我们是相互支持爱的那个传承，所以他那个最有力量的部分放在了哪吒要面临自戕困局的时候，母亲上来拥抱住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物，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塑造，而且他找到了一个重塑古典故事、重塑神话，然后在当下和大家沟通的一个视角和方式。
13: 电影《哪吒二》重新诠释中国民间传说中叛逆少年哪吒的故事，将传说中哪吒与父亲的矛盾改编为哪吒父母对哪吒的深沉爱意与理解包容，人物关系的转变与和解，使得该片的情感走向一派默默温情。
16: 我觉得这个片子呈现的亲子关系和以前那个好像是79版尚美影的那个哪吒那个剔骨还父啊，就是有一个不同，就是他这个亲子关系我觉得是更现代的。
14: 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人还在哭，有些段落有些动情点确实让观众这个流下眼泪。
17: 尤其是母亲的那一段戏，确实也是不管是海外的观众还是华语的观众还是其他的族裔的观众，这是都能够get到的是。

0: 为大家人类有共通的感情。
1: Global viewers can understand and empathize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are felt throughout the film. All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is opens the door to what one may consider an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2: 主创团队还将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解转化成新的艺术语言，在对古代神话的故事新编中传达出自强不息、反抗命运、反对偏见等价值观念，映照出当下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和深层思索。
3: 哪吒本来就是一个挺叛逆的一个少年英雄形象，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说，想做一部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这么一个主题。
4: 我觉得首先是传统这个 IP 它的这个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给把它提炼出来了，保留下来了。因为传统这个 IP 本身它能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我们把它的这价值给提炼出来，这就把中间的精华提炼好，提炼好了之后再结合现在时代当下的这种精神，整个环境大家的这些感悟，然后重新编出一个真正大家相信的故事。
5: 为什么大家会被我命由我不由天打动？就是当下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大家隐隐约约都会有宿命感的东西，但是同样大家也都有不愿意认命的那个部分，有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规则的这样的充沛的这样的愿望。
6: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就是他可能就最大公约数的能够把很多人对于生活、对于命运的感受，可能击中了每个人。
7: 这部电影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能够让人，去不断的去猜啊，而且是用自己现实的那种境遇啊，现实的那种对生活的感知啊，去猜，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哪吒。
8: So it is a Chinese film, with a global aspect.And it is linked to a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it is understandable to the global viewers. And that's what I think it's the power of this film.
2: 哪吒二的爆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观众在影片中同哪吒一道，在从反抗命运到扭转乾坤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情体验，传统神话与现代价值观在此时碰撞出灿烂的花火。
9: 这一定要登上十二极限，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4: 申公豹其实自己也在犹豫，他爸给这两兄弟的培养都是非常正统的，希望我的子女按照易主制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0: 倾尽全力才有机会逆天改命。
4: 但在申公豹进入了玉虚宫之后，渐渐地接触到了阐教的一些内幕，他也在被动地被命运牵引着走。
11: 小宝，这是我进宫后攒的，你拿回去，家里人分着吃。
4: 当下这一刻，我先糊弄过去，先让弟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等我心中得到的答案再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选择。之前我第二部的时候也没打算这么挖掘申公豹，
12: 就
4: 第一部接触了观众的这些想法意见了之后，由此而诞生出了申正道、申小豹他的家族的故事。
6: 这个哪吒二除了他把一些基本功都做得比较扎实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是抓住了一些大众的情绪吧。比如说像中间申公豹那个人物就是一个创新，就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角色是比较共鸣的，特别卷嘛，然后你想卷，但是可能这种卷有的时候未必是一种，会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抒发了很多人的一种对命运的的一种感受吧。
7: 就是说历史啊、神话跟现实呢要有一根，像类似于是风筝，放风筝啊，它有一根线还是连着立足于大地的，所以想象力消费它是要切合。

0: 和时代和个人的消费需求。
1: 其实民意代言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喊出民众的心声啊，民众可能现在就是胸中积攒了很多啊需要一吐为快的一些内容吧啊，那其实想实现这种代言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真人电影我觉得很难做到啊，他哪吒一和二，尤其是二加量不加价的做到了，我觉得他是把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发挥到了二次方三次方 N 次方的这么一个效果，如果没有这个 N 次方的一个效果的话，票房绝对不会这么高。
2: 截至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部超百亿影片。
3: 2025年2月13日，距离电影上映仅仅16天，《哪吒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突破100亿元的电影。
2: 《哪吒二》自1月29号上映以来，
3: 新闻联播插播影片破百亿的消息。
4: 今天，让我们一起。《
3: 人民日报》专访电影主创饺子。业界人士纷纷发文祝贺《哪吒二》破百亿。与此同时，《哪吒二》开启了海外征途，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上映。北美上映时 IMDB 评分8.3。2025年2月1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哪吒二》特别展映活动，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以及法国、俄罗斯、希腊、泰国等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等150余位嘉宾共同观看了影片。在《哪吒二》的诞生地中国四川也举办了外国驻川渝领团观影活动。随着海外发行的逐渐铺开，《哪吒二》的海外票房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走进电影院，欣赏这部诞生在中国而走向世界的超级作品。而对于影片叙事的理解与共情，能否超越国界与民族呢？
5: I'm on an adrenaline high after all the cool fight scenes and all the action in it. So after the movie, I'd say I'm just on a high.
6: After watching Ninja 2, I feel really happy. I feel really hopeful. And I just feel really glad that children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t's great for families too. So yeah, I recommend everyone just go and see it. It's a feel good movie.
7: 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能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观念的创作，然后出现在了世界电影市场上。我相信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讲，也能够在哪吒的故事里面看到一种具有先锋性的表达，它是不同于好莱坞的它的叙事的观念，
8: 就是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影林里边我们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国旗是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升国旗怎么升，其实这里边一定是要克服一些文化传播的问题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我们讲这个文化鸿沟也好，这个文化折扣也好，那怎么样去克服。
3: 直到如今，人们仍在时时关注着哪吒的全球电影票房排名。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0的电影中，动画电影占1/4。也许动画形象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跨文化传播实现全球叙事的理想载体。
0: 我们要以国际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我们要融入我们的中华精神，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美学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吸引海外的观众，产生更好的一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9: 因为任何一件作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语境，那么我想哪吒二是和我们这个国家同频共振的，和我们这个世界在同频共振。
3: 2025年2月18日，电影上映21天，《哪吒二》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23.19亿元，正式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总榜第8名。

0: 啊，票房都已经证明了这个电影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1: 我觉得是因为有讲到孝心那里呢，就即系我自己觉得是那个位置最感动的，即系佢为咗爹哋妈咪啦。
2: 哪吒二的票房神话仍在继续，而随后话题饺子导演以闭关冲上热搜第一。在哪吒二的高光时刻，导演饺子选择隐身。
3: 我相信饺子导演这个，因为他非常清醒，他非常理智，他也认为这个哪吒二的这个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原因，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果。
4: 我作为电影研究者，对于哪吒二的成功啊，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啊。但我还是要说呢，他的成功不一定可复制，肯定有它合理的必然的因素，但是呢，退一步说，它其实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5: 我们就单是在这儿点了一个火，也是希望这个火蔓延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每个作品、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渺小的，你必须和这个世界去碰撞。
6: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7: 想试试。
2: 自1941年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问世以来，中国动画一路至今历经曲折。
8: 叫做从水墨中走来的动画，这个是让很多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动画学派创作了一系列精品，
9: 大眼睛，白肚皮。
8: 像小蝌蚪找妈妈、山海情啊、牧笛啊，还有三个和尚、大闹天宫、这个葫芦娃等等。
2: 后来，中国动画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动画也在一路攀登，砥砺前行。
8: 中国动画呢，我觉得这个近20年。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人才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不断的这种积累，加上一些作品打造过程中所锻造的队伍，我们一直在迅速的进步。
2: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影片里的孙悟空不只是人们记忆中神通广大的神话英雄，更是历经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平凡人。近10亿元票房让中国动画重新找回了信心。
3: 从这个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到白蛇系列，到长安三万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哪吒二，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2: 如今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熊出没系列已经是春节档常客，
10: 我们这样的人难道就，
2: 而雄狮少年的良好口碑也正在拓宽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
3: 我们需要看哪吒，我们也需要看更多小成本的现实主义的电影，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的动画电影有一个新的开局和发展。所以对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支持。
2: 事到如今，哪吒二的票房还在不断攀升。 DeepSeek 预测称，哪吒二最终有望以152亿至173亿元的全球票房刷新动画电影纪录，并大概率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五。
11: 哪吒之魔童闹海冲击全球票房第5电影频道。人们
2: 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
4: 就最好的市场格局啊，是大鱼带中鱼，中鱼带小鱼似的。怎么样保持这个电影生态的平衡啊？怎么样做一些宏观的调节啊？怎么样也支持一些小成本、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吧。
12: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有的。
5: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不是只看到一个太阳，一个哪吒火了，我希望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和更多的作者们去充分表达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13: 所以我觉得

0: 它其实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长期主义的一种策略，所以我是把哪吒真的是看作一个小小的逗号，而不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1: 所以我觉得哪吒一我一直坚持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踏上世界舞台的开始，然后其他的电影人动画人都加油，包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在各个领域都加油。
2: 从中国动画到中国电影，再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遍全球，到电影《哪吒二》的票房奇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哪吒踏着烽火而来，烈焰燎原。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

0: 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大家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守护这份文明发展的珍贵密码，让多元文明之花共同盛放，绘就人类和谐共生的壮丽画卷。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一个闪耀东方智慧、深具世界意义的关键理念，美美与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期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掌声有请。

我们谈文明对话，总觉得呀，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但是今天我特别想从一个改变我学术生涯的故事讲起。故事的起点是一封跨越太平洋的信。1985年，我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青年学子，在图书馆偶尔读到美国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的英文原著，叫《大众传播理论》。虽然当时一知半解，却被书中恢宏的学术视野所震撼。我想，我能否直接向这位学术巨人提个问题呢？于是呢，我手写了一封长信，探讨书中的一些观点和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些碰撞。一段时间之后呢，竟然收到了德弗勒的亲笔回信，他不仅解答疑惑，更附赠了一本研究中国传媒的专著。这封信成了我学术生涯的钥匙，它让我看到了文明对话的力量。当两种文化真诚的碰撞，知识的壁垒就会化为通途。后来的20多年，我先后访问了德国、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通过参观、访问、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和视野的开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由于文化传统与传播历史的差异，中西方对外传播

0: 的话语体系与叙事方式迥然不同。西方注重信息与观点意见的分离，中国擅长以比喻和隐喻来表达观点，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当中存在的一些叙事接收的问题提供了探讨的契机。为了更好地来推广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我们需要深入地去理解这种差异，并且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一个方面啊，我们不能够盲目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而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用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学习西方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长处，提高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从而来扩大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各美其美是前提，但是美美与共才是智慧。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跨越山海的信笺传递。40年前那封岳阳信笺教会了我，文明互鉴的生命力在于将他者转化为我们，用共同价值织就人类的精神网络。文明的真谛不在独白，而在交响，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也能够携手点亮美美与共的璀璨星河。谢谢大家。
1: 谢谢，把掌声送给胡所长，感谢您精彩的分享，请您入座。如你所说，文明交流互鉴会不断地减少文明传播当中的理解障碍，而且呢，让互鉴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的一个共鸣。而中国的年轻一代正以科技为引，书写着崭新的未来。
2: 在国内一家 AI 创作平台上，全球注册用户已超5000万，支持16种语言界面，使用者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你来自世界哪里，都能在这里得到共鸣。
3: 海艺的初衷其实非常朴素，每一种文化呢，都值得用母语被完整的表达，也值得被世界看见。在这个庞大的共创社区里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跨越半球的创作者基于同一段提示词，他们融入了各自的本土元素进行再创作，互相启发，也能够经常看到不同国家的硬核玩家跨越语言障碍展开了热烈的技术交流和联合优化。
2: 当朝气与数字共舞，年轻的工程师们把和而不同写进开源协议，让每一种文明都能用自己的方式与未来对话。
3: 这一代中国年轻人，他们是生来就看见世界的一代，我认为他们也天然地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且习惯了在开放社区里的跨国协作。他们不仅有冲劲，更有能力呢用实实在在的技术在数字世界里为不同文明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2: 2025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合同金额超2000亿元，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中国年轻人正用科技的力量，让不同文明在数字世界里彼此看见，把美美与共从理想变成了技术架构。春晚舞台上，语数机器人行云流水般完成后空翻、醉拳等高难度动作，他们背后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研发团队。语数机器人在世界的注视下行走，在文化的交融中迭代。在成都，机器人天行者2号正稳健地踏出公司的大门，年轻的研发团队陪伴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共同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全球落地路径。当青春与科技同行，每一份创意都被尊重，每一种美都能被看见。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天行者2号的出场方、技术研发团队负责人冯振宇老师，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冯振宇， 来自四川

0: 巨升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 欢迎冯总，请您入座。哎呀，你看着好年轻啊，是90后吗？啊，
0: 对。
1: 哎呀，被我猜对了，九几年的？
0: 90。
1: 90年的啊，成都作为国内重要的机器人研发基地，迎来了新的发展。那人形机器人呢，纷纷踏入了工业制造的领域，成为了新晋的打工人。冯总，您作为这个新晋打工人的开发团队，你怎么来看待他们的工作？
0: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感知等核心能力上的突破，使其在工业、医疗、服务等领域具备广泛的市场潜力，也被大家认可，让天星者们这些人形机器人产品进一步成为一线的打工人，走向生产一线和家庭的服务场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就是传统工厂中的重复枯燥的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下降，智能机器人能有效地填补空白，高效地完成任务。每一次实战都是学习，也是机器人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它通用智能的这个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创新，我们的研发团队不断地吸收来自于世界顶尖的实验室的智慧，也是积极地与本地的研究院所、高校深度合作，也与我们的同行或者是整个生态类的这些企业开展合作。这种技术的互学互鉴正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共同进步。
2: 其实科技本身哈，它就是一个文明的一个载体。人形机器人不管它语音啊、形态啊，还是它这种交互逻辑，它本身都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传递的这个介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传递的一种媒介。真正的技术发展呀，其实啊，不是简单的去复制一些东西，或者去简单的重复形成一种单一的模式。往往这种技术创新都是通过合作开放啊，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在技术框架当中找到自己的表现方式了。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让科技啊和文明互鉴就具有了一种生命力，使得科技创新保持了一种持久的动力。
1: 你看冯总啊，以你为代表，你也是90后，那您的团队都是一群年轻人吗？
0: 研发天星者系列人形机器人这个团队平均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是我们这个行业现在非常的新。整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理论啊、算法啊，或者是产品，都是一个面向于年轻人、面向于最新最前沿技术的情况。除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做有意思的产品之外，我们背后来自于科研高校和院所，我们也是锚定了全球视野的这种以产品和 IP 设定结合我们本土文化来推出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2: 而且呢，他这个团队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一个他是很年轻，就是一帮年轻人，年轻人正在成为技术的中坚力量。还有一个我特别深的印象，刚才冯总讲了，就是实际上他们不光是有本土的技术团队，他也吸纳了其他地方的技术团队。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既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土壤，同时呢又天生具备一种吸纳和开放的精神，因为年轻人的这个开放精神比较强，他们也就具备了这个全球数字的生存能力。我感觉啊，真正的科技创新一定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样呢才能够吸纳人类文明的所有的精华。
1: 当机器人真正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和普通人一起工作和生活，那冯总，您能够畅想一下未来的一些场景吗？
0: 机器人融入生活，核心的目的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通过人机协作提升效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让我们从工业的生产制造到我们生活的体力劳动都摆脱于我们自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完成这些工作，让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追求我们的精神文化，追求我们自己个人理想。所以目前我们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既可以进入到工厂完成简单的这个重复性的工作，未来我们希望它能够协助人类去到高危的一些场景，减少人员的伤亡，用科技力量去守护人类的福祉。
2: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技术的共同研发、标准的协同制定，还有这个应用的全球共享，基本上我们都是要有赖于年

0: 轻人的。通过所有的这些工作，实际上我们也都看到可以创造出一种科技的通用的语言，这样打破技术垄断，推动机器人呢迈到一个新的高度去，而且呢更能够拉近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的一些理解和了解。通过科技啊以及其他的这种沟通渠道搭建的这种深层次的合作，将会为人类社会勾勒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然后美美与共的数字文明的共同体。
1: 在这个深度互联的时代，以技术为桥的青年合作拥有无限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谢谢，感谢冯振宇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互联互通，更是看到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以草木为媒、以脉络为镜，承载着古老东方智慧的传播载体。它源于中华大地，却早已穿越山河，为世界所认知。

0: 刚开始的时候呢，意大利人对于中国针灸的镇痛作用，他们比较理解和认可。再一个呢，针灸还有中药呢，对于他们的精神类系统治疗的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一般在这边也通过把脉，把他的身体的症状大概描述一下，他们会更信任我们。
1: Io vengo a comprare la moxa, però.
0: Allora, la moxa, moxa con fumo o senza fumo?
1: Senza fumo.
0: Senza fumo. Questo tutto di tuo è senza fumo. Questo più grande, questo più piccolo.
1: Questo quanto costa?
0: 6 euro.
1: 6 euro. Vabbè, compro questo.
0: Ok, va bene.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来从中国来到这里头，当然一方面是为了生活，另外一方真的就是为了一种理想。我们希望是把中医能够让他们真正能够接受，并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理念能够传播给他们。
2: 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清晰地展现出，传统医药已然成为世界医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疾病诊疗、健康促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中国愿与各方携手，共同推动传统医药深度融入全球卫生体系。千年岐黄，无界而行。中医已然叩开了世界的大门，

0: Actually, it's meridian.
1: Yes, meridian. Yes,
0: meridian. We should the read the meridian and make the yang go inside easily.
2: 中医，他用草药的芬芳、推拿的力道、针刺的传导，讲述一种尊重生命节律、强调天人合一的健康哲学。
3: I like it because it's it's global for all the body and.And the philosophy is nice too.
4: I am very impressed by the way it is applied there because it is really intricate. We can see a real mix of tradition and modern medicine.
5: 刚才这个短片之后呢，相信大家和我的感触是一样的。当中国的药香飘进世界的药方，中医已经让世界熟知。
6: 从我们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哈，中医的全球化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流动和重构，它通过针灸啊、草药啊、还有推拿呀这样一些具身化的实践，把东方哲学当中的天人合一、气血调和这样一些抽象的一些概念哈，转化为可感知、可验证的现代的一些健康的叙事。
5: 中医啊，博大精深，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

0: 那接下来呢，要给各位介绍一个鲜活的例子。他不仅爱上了中医，并且成为了外籍中医博士和博士后。掌声有请迪亚拉博士来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是迪亚拉，来自四川马里。
0: 欢迎您，迪亚拉博士，请您入座。迪亚拉博士从事中医行业很多年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有多少年？
1: 有40年了。
0: 那这样算起来，你80年代就在学中医了，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和中医搭上缘分的呢？
1: 我是来自一个医学世家，因为我父亲也是西医，我爷爷呢他是传统医学，我父亲本身呢也就是我们那个马里一个一所医院的院长，那个医院里头呢就是有我们的中国派遣的医疗队，所以我经常会看到。医疗队他们在里边工作，所以可能也对我来学医呢也播下了一个种子吧。后来我84年就来到北京，我以前是学西医的，我刚刚到中国的时候知道我对中医还不是很了解的，就是有一次呢我们几个同学爱踢足球，就是有一个同学就把脚给踢伤了，踢伤了的话就把他抬到医务室去，到医务室那个医生一看给他扎了几根针，还过一会儿，这个同学就能够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回去，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医学真的值得去琢磨，去研究研究一下。
2: 中医的力量打动你了。
0: 所以你看，从北京到广州，如今呢又来到了成都，好像听说啊，你的学习历程非常丰富，去到了四川的泸州泸县一诊了，对吗？
1: 我第一次去泸州的话是。2018年，他的县院是在镇上，这样的话导致的话就是路途遥远，很多病呢小病呢有的也会拖，所以我就开始在那里呢就会定期去做义诊，跟那些其他医生交流一起做，效果还是很好。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有些患者呢可能处于一种怀疑态度吧，后来慢慢的话就通过医术还有通过跟他们交流。就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2: 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患者哈，第一眼看到怎么会是个杨医生，他会觉得杨医生还用中医来给我治病，他马上就是在文化上就有一个隔阂，就怀疑他对中医会不会掌握得非常的精到。但是呢，实际上最后迪亚拉用他自己的手艺，用他自己的疗效来证明啊，一个外国人也能学好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也恰恰就印证了中医啊作为一种文化媒介的穿透力，它能够弥合这种文化的差异。
0: 我知道迪亚拉博士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不仅在中国义诊，并且呢也是一直在非洲推广中医。现在中医在非洲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1: 随着这个中国跟那个非洲的就各个方面的合作，加上60多年的那个医疗队在非洲的这个工作，现在呢中医的影响力在非洲呢不断的增大。我们创建了这个鲁班工坊，鲁班工坊呢在那里培训的人数呢是有1000多人次。马里鲁班工坊呢它是唯一以中医为主的鲁班工坊，我们就会教这些学生关于中医文化，关于中医的跟那个马里的传统医药的相互共同点，以后呢也会教针啊灸啊推拿呀拔罐啊。那系统学习的话有53名学生这53名学生当中的话有5名非常优秀，他们会到中国来就是再学习3年。所以有一次的话，我们的一个学员他是参加在马里的一个国际会议，喀麦伦的一个教授，轮到他去发言的时候，他想站起来，一下就觉得
2: 腰扭了，
1: 站不起来了。怎么办？我们那个鲁班工坊的学员他就过来了，他说我来吧。以前教他的几节招，我们这里有2个穴位，我们叫腰痛点，他就按了这2个穴位给他按，给他弄。没一会儿呢，这个教授觉得行啊，就可以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走到前面，把他的发言就发了。他就问了，他说：“你是医学专家吗？”他说：“我不是啊，我只是中医鲁班工坊的学员呢。”

0: 其实通过鲁班工坊这种方式哈，实际上就可以看到中医要博大精深，必须要结合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实践，才能够更加的去造福于全人类。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刚才我看到我们台下的观众听得也非常的认真啊，来问一问，有对中医感兴趣的吗？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现场的博士或者说我们的侯所长的，举手示意。是哪位 ？Please。
2: 的阿拉伯您好，我是哈密特，我来自阿富汗，我现在在中国学习医学，但是我学习西医。I just hear from you that switching from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ese medicine, I am very impressed about that. Apart from the language, I just want to know that how difficult is that to the concept from converting to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ese medicine?
3: 的确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除了语言上的问题的话，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一些理念上的，有时候看着似乎好像是冲突。但又不是中途，我就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西医讲这个心脏，中医也要讲心脏，那西医的心脏呢，他就说就一个功能，供血液。好，我们来说这个中医的这个心，中医说心主血脉，这个是跟西医差不多，心主神明就不一样了。怎么理解？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阿姆，你现在呢，你打电话给你太太或者你的女朋友，你就说亲爱的我爱你，但你不会说你是用大脑爱她吧，你肯定会说我是用心爱你，我用心爱一个人，我用心去想这个思维，这个就是中医所说的心主神明。这样一解释的话，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世界上的文明的话，至少都是很多是相同的，所以要用这样的一些例子，你就可以理解。
2: OK, thank you so much.
1: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真正的文明对话从来不是我教你学，而是尊重差异，找到共鸣。也再次把掌声送给迪亚拉博士。当马里的年轻人在鲁班工坊学习中医时，另外一群年轻人也在鲁班工坊内，让文明传承的接力棒熠熠生辉。

0: 步。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仰望人类文明的浩瀚星河，从来都是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续写人类文明的精彩华章，更加需要五色交辉，八音合奏。文明交响，文明永续。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6: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7: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7: 什么？
6: 走。
8: 休息去啊。
9: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9: 火从开始6分钟，请请
12: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造
6: 成。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

0: 我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检票。
3: 亚平，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3: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吗？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完了。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

0: 净事儿。
1: 没有。
2: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1: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3: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0: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1: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0: 这边没有。
3: 那好，谢谢啊。
1: 不谢，
3: 谢谢，
1: 那我先走。
3: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4: 是
3: 啊，
4: 蓝姑娘。
2: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0: 中医院咱们都去了，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2: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3: 你怎么看？
0: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报纸上。
3: 有什么发现吗？啊？
0: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3: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2: 对呀，
0: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想想，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你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2: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接着。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洛克，爷。
2: 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大哥，大哥，大哥，你没事？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4: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4: 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干那个？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毅，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5: 记不住。
4: 这回鬼子用了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4: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啊。
4: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4: 还想请你帮我一忙，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4: 在蜀郊，
5: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4: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5: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4: 试试，我尽力。
6: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7: 韩东辉
8: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7: 不过韩东辉是生。

0: 关系。
1: 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2: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3: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4: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

0: 哪？
1: 多难受！
2: 从中间走。
0: 哎，我帮你，帮哪？我得帮哪？
1: 啥呢？你喝多了。
0: 多了，
1: 你走。
0: 我礼包你不见了。

0: 把我吓死。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
3: 是，局长，和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顾客留下。
3: 是。
7: 上派人去给我找。
6: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0: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9: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了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上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子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行，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0: 这好办。
1: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2: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0: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0: 站在山巅。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啊，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居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只要装上它，口感清甜。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

0: 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赶紧拨打电话抢。够吧，
4: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姥姥，我渴了。
8: 啊，回来了，宝贝，姥姥给你打水啊。
9: 妈，这水不干净，能给孩子喝吗？
8: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
9: 是吗？我尝尝。
8: 怎么样？好吧。
9: 确实挺好喝的。
8: 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9: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8: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

0: 的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使用。它就是居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只要装上它，口感清甜。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5: 先生游水在先做饭。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杰斯，放到前方上这儿转，加油！
8: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6: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咋？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跳进黄河我都行不行？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她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你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是丁潇潇。
6: 干么呀？这些抢报纸啊！
7: 来人，来小人，他的们大前辈啊！来小人，大前辈，他的们来！我操！你们的还不错
6: 呢！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8: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9: 吃包子呢？
10: 怎么又是粘上
9: 了？小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吗？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10: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9: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10: 不用，我有钱。
9: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0: 你管得着吗？
9: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0: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9: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0: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11: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0: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2: 警察，
13: 警察，警察，警察，
9: 孩子，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6: 金丁香，
14: 你怎么越来越不出息了？

0: 你看你请我吃，
1: 小孩干什么？对，你小孩干嘛？我能请我爷爷吗？对，
0: 你信不信？不信，看看你小孩在谈恋爱。你对这，你对这那个，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2: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3: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2: 就是啊，
3: 不行。
4: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上次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2: 谢，为啥谢谢他呀？
4: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5: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4: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3: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走！
1: 小姐，住口！
0: 狂人呀！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活着！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是，快！服务员，哎，你好。
1: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1: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啊，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1: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是哪来的？
1: 啊！
0: 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讲。
4: 嗨
0: 嗨。
5: 你来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你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

0: 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啊、你。

0: 我们已经等了半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1: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
1: 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2: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
3: 他怎么样？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
0: 嗨嘞，
2: 在齐鲁宾馆。
0: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
2: 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0: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
2: 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0: 知道了，下去。
2: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真是多事。
0: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4: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0: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
0: 去吧。
6: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3: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是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3: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3: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4: 状況は？
5: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4: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
4: っ。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4: 封鎖封鎖扉を。
5: はっ。

0: 子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行行行。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まった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八个乌鸦。
3: 是。
5: 快走。
6: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7: 哎。
5: 走。
7: 你。
5: 快点。
7: 走就走。
5: 快走。

0: 就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
1: 快走。
2: 来来来来，过来，一个一个来。
3: 来来来，
2: 你过来。
4: 哎，别跟我有。
2: 哎，来来来，
1: 怎么样了？
5: 没人，笑笑可能还不知道。
1: 那这茫茫人海的上哪儿找去了？
5: 杨飞呢？
1: 我就上网去几个病房看看，然后问他们工作，现在还没见着人，不知怎么样。
5: 走，我们去看看。
2: 你这啥？小点出去，近点地方。
6: 你还跟这些人打个小人呢？
2: 来来来，你别在这待着，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7: 保証いたしますよ。この神南旅行が楽しいものとなることを。あ、もしよろしければ、私がバドウチェのお供でも。
8: よし、天下第一戦か。一見の価値ありだな。
9: 報告、妖怪で。

0: 快！你要干嘛呀？
1: 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0: 怕不怕死？
1: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让你出事了，勇敢一点。

抓着呢，快过来呀！快点！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还归位。

0: 定是刘飞。
1: 红安，
2: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

0: 怎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你啊，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3: 胡脚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太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6: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
3: 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是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
6: 席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

0: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1: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是。
0: 对呀，
2: 老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0: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的。

0: 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5: 我们金始源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7: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2: 好的好的，
1: 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你们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

0: 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女款啊老伴带，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0: 我们金世缘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
3: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0: 好的好的，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

0: 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世元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4: 我们金世元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元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元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
6: 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7: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1: 好的，
0: 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您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7: 那我就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

0: 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3: 我们金世缘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
2: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

0: 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7月24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0: 洞察四川，纵览天下。近期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毅然决定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综控员党新蕊。
1: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了一段视频，还在装点儿。这一句简短的回答饱含着他救灾的急迫心情。7月12号，正在云南旅游的党新蕊看到广西受灾的情况，他立即改变行程，从云南直奔南宁，加入了民间救灾支援队伍。7月14号凌晨5点左右，他和一群志愿者从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出发，大家背包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破坏，他们只能徒步穿山越岭，历经6小时才抵达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
2: 进去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这个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1: 物资送达后，志愿者队伍陆续返程，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附近时，党新蕊因体力透支当场昏迷，同伴一边给他进行心肺复苏，一边等待救护车到来。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无法直接抵达，医务人员徒步20多分钟赶到现场展开抢救，
3: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1: 满怀赤诚之心，党新蕊却倒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他离世的消息传回了家乡，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后事，带着孩子的骨灰返回成都。他特意选择了专程途经梅山东站的动车，想让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当列车经过站台时，同事们自发列队整齐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
4: 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基本没有出过错。
1: 谈及这个身高1米85的大男孩，同事们总用暖男来形容他。工作8年来，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儿。可是大家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没能回来，
5: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6: 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1: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他是家中独子，在父亲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为他感到骄傲。
7: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天主，还做他爱做的这些好事善事。
1: 在28岁的青春年华，党新蕊选择将热血洒在需要帮助的他乡，他的温柔善意、热血衷肠，永远留在了那片大山里，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我们去认识一位川超队员，在川超赛场上，他身披自贡申龙队的球衣，奋勇征战。场下，他潜心打造仿真恐龙，让自贡造巨龙走向全球。跟着镜头去探访川超球员的恐龙王国。

0: 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自贡登城神农队30号周周。
2: 绿茵场上，周周是川超自贡队的球员。走下赛场，他是自贡华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此前亮相川超自贡主场的仿真恐龙便出自该公司。他带领团队让自贡造恐龙走出家乡，走向世界。
1: 最近天气非常炎热，但是我们的工厂也非常繁忙。像这个霸王龙是出口美国，这个皖龙是出口巴西。
2: 周周说，依托中国登城与恐龙之乡的特色文化 IP 优势，自贡的仿真恐龙产业早已走出国门，享誉全球。每年7、8月都是海外订单赶工高峰期，眼下150余名工人正加紧制作10批外贸产品。
3: 一只仿生恐龙诞生的工具到底有多少？这里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刚才用了一下这个温枪，然后显示咱们的室内温度大概是33度。你觉得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工作的话，你的体感是只33度了吗？因为我现在穿这个工服，我感觉已经不止了。
4: 我感觉有40度左右。
5: 这个汗流浃背，我们是错峰出行。早上早一点上班，然后到中午就下午就放假。公司里面有防暑的藿香正气液，有药水。
4: 食堂的厨师要那个熬那个草药水，清热的，就大家喝了以后就不容易中暑。
3: 你知道一只恐龙要从这样变成那样，中间要经过怎样的工序吗？那就是塑形。
4: 对对对。
3: 这样吗？
4: 对对对。
3: 往上切。
4: 要平要稳啊。
3: 要平要稳。
4: 比你吃西瓜困难多了。你看这个，
3: 因为它的海绵很软，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支撑的点，刀一切进去的话就直接陷进去了。要从这样的基础款变到精修款，这中间可不是几刀就能完成的。据我刚刚跟师傅了解呢，这中间起码要切割精细的几万刀才可以形成最终的形态。
6: 是内部钢架制作啊，海绵塑形、硅胶制皮以及最后的美术处理，4个主要部分以及数10个精细部分。
1: 这边有位新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好呀好呀。
7: I am American. I've been to the Zigong Stadium to watch our local team play.
1: 他觉得最喜欢的瞬间或者最自豪的瞬间，应该是我们的恐龙出现在川超赛场上。我们的项目已经销往像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东等超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看到自己的产品被发往这么多的国家，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是很欣慰或者很开心，也很自豪，因为我们自贡的这个文化产业能够远销全球这么多国家，能够受到这么多小孩、这么多家庭的这个认可和喜欢，其实心里面也是很骄傲和自豪的。那么再多的辛苦，整个团队再多的付出，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2: 火热赶工的不只有仿真恐龙企业，自贡各大彩灯车间同样全速生产。自贡灯彩集团内一批批制作完成的精美灯组正在有序打包装箱，即将踏上前往爱尔兰都柏林的旅程。
8: 在高温的这个状况下，我们呢要赶我们的工期，另外呢我们也要保障我们工人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工作条件，还有防暑降温。我们的这边也今年也增添了一些这个大的排风扇、大的这个降温措施。
2: 据了解，该企业今年已签约30余个海外项目，自春节以来采取分批制作、分批外运的模式，确保每一个订单都能按时交付，让自贡彩灯点亮海外夜空。
8: 国外的观众啊，其实对我们的彩灯是非常非常喜欢。整个今年我们觉得势头还是比较好，这些项目呢，这个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今年我们新增加一些项目，预计呢我们今年的效益会比去年有所提高。
2: 在腾达彩灯、龙上彩灯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他们制作的特色灯组今年将分别亮相美国和澳大利亚，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国传统彩灯技艺的独特魅力。
9: 这是澳洲他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特有的动物，客户提供了他们去。

0: 些独特设计，然后咱们公司用彩灯的形式来给他们呈现。这两者相结合的话，也充分体现出是咱们传统的彩灯技艺，不管是客户提供什么样的设计要求，都能够完美的给他们呈现出来。
1: 乘着自贡彩灯点亮全球出海行动东风，自贡彩灯仿真恐龙等特色文化产品扬帆海外。2026年上半年，自贡企业走进13国57城，落地62场海外灯展，新签项目111个，文化贸易出口额3673.22万美元，同比增长49.72%，彩灯出海持续跑出加速度。
2: 本月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拉开战幕，全国的55支队伍将展开巅峰对决。比赛首日，来自四川阿坝的女特警汤奔义以出色的发挥，拿到了狙击枪射击女子个人第一名。
3: 来自我们四川的女特警
4: 汤奔义，于红。
5: 画面为7月20日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狙击枪射击女子组竞赛现场，两名女特警同步下车奔赴狙击点位。画面左侧队员正是来自阿坝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的民警汤奔义。该竞赛科目对体能与射击精度双重考验，选手需奔跑近100米，穿越轮胎搭建的复杂障碍区域抵达射击阵地。场地设置5款高度各不相同的射击掩体，参赛队员需要依托不同掩体完成对前方8个靶标的射击，其中前5发子弹命中5个固定靶，最后3发必须穿过掩体最低孔洞命中3组运动起伏靶。
3: Thank you.

0: 凭借稳定发挥，汤恩义全程八发子弹全部命中，总耗时1分21秒，拿下狙击枪射击女子个人项目全国冠军。今年2月，汤恩义出征第7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以狙击手身份参战，完成闪电冲防、塔楼突击两大实战科目。彼时他接触狙击训练仅4个月，备战周期极短，重压之下，他在极限越障等女子团体科目做到零失误、零罚时、零拖把，助力四川特警女队拿下赛事女子总团体亚军、极限越障女子科目冠军。期待汤恩义稳住状态，在后续赛事再创佳绩。
1: 大暑时节，竹席是2000多年前蜀人的清凉秘方，百馆百物，四川宝藏，一起走进现藏于成都博物馆的战国竹席。素有大巴山第一漂美誉，达州万源龙潭河邀你在青山绿水间体验漂流的乐趣。
2: 今天是7月24日，早安。一束火把承载世代祈愿，一曲欢歌汇聚四海冰桶，年龄叮咚折群飞扬，星火跃动照亮群山。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心中永远都有一团不灭的火焰。
3: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

0: 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2026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火了。作为一部成都造影片，电影当中有不少鲜活的四川元素。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的门口，一棵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格外醒目。这棵树的原型呢，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那棵树龄约1900年的天师银杏，被当地人视为青城山的镇山之宝。电影当中，八仙深夜围坐吃火锅，红油翻滚，热气升腾，涮毛肚，烫鸭肠。那火锅呢，是影片当中最具辨识度的四川符号，也是成都的烟火气息。电影之外，成都自古就有八仙传说，垂杨灌街、二仙桥、宋仙桥等处处留有八仙巡游的故事。另外，山西大同悬空寺、山东烟台蓬莱阁都出现在了电影当中。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四川盆地的一年当中最闷热的蒸笼时刻。2000多年前的蜀人这会儿呢，就把竹席给用上了。百官百物四川宝藏，今天一起去了解现藏于成都博物馆的战国竹席。
2: 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四川盆地一年里最闷湿的蒸笼时刻。古人谓之腐草为萤，湿热蒸腾到极致，连腐草都能化作萤火虫飘起来。对现代人来说，这是空调连轴转的日子，但对2000多年前的蜀人而言，大暑的到来意味着另一件事，该铺竹席睡觉了。这是一领战国竹席，现藏于成都博物馆，长约2米，宽约0.9米，采用经典人字纹编织。2000年出土于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墓坑，同坑出土的还有被誉为古蜀第一床的漆床和大批精美漆器，足见墓主身份尊贵，生活考究。这领竹席尺寸略小于漆床，考古人员推测它可能铺于床榻之上，是墓主贴身的消暑之物。2000多年过去，竹面依旧紧实，纹理依然清晰。为什么偏偏是竹子？答案藏在四川的地理密码里。这里气候温润，雨水充沛，自古便是竹子生长的沃土。古人很早就摸透了竹子的品性，中空有节，纤维细密，轻便坚韧，既耐腐又透气。更难得的是，它生长极快，年年可取，是编席制器的天然良材。于是人们将竹子剖成薄面，用人字纹交错编织成席。每个面条的宽窄厚薄，每条缝隙的疏密程度，都是无数个夏天试出来的分寸。没有实验室数据，没有精密仪器校准，全凭面刀起落间的手感拉面。这何尝不是蜀人的生活哲学？不跟自然较劲，顺着时节的节奏走，热了就找最透气的材料，渴了就找最解渴的果实，困了就找最舒展的姿势。世人常说的天人合一，说到底不过就是顺着自然的脾气，把日子过舒服。如今这份智慧依旧流淌在巴蜀大地上，乡间院坝里，老人半躺在竹凉椅上摇蒲扇，电商平台上，竹席依旧是年轻人夏日购物车中的常客。空调改变了我们的消暑方式，却始终取代不了竹席的位置，因为竹席带来的清凉是自然本身的温度。今日大暑，不妨铺上竹席，穿堂风一过，凉意便从竹席的缝隙里生长出来。你会发现，最好的消暑方式，自然早就替你备好了。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热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让人观察。

0: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雅安立足吴雅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雅安正将目标细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推动美好愿景在田间地头扎实落地。
1: 以实施农业振兴惠民行动，聚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2: 主线任务很明确，让农业能挣钱，农村有人气，农民有奔头，搭一套5+5现代农业体系，把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拉长做强，让土特产身价翻番，再把镇村的空间资源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从规划建设到长效管护，再到运营赋能，全链条打通，千方百计让老乡的钱包鼓起来，日子火热起来。
3: 聚力优化市域路网结构，推动各省干线补短板路段、低等级路段提档升级，
2: 打通服务和产业的最后一公里。第一招，各省干线提档升级，支出一张全域贯通、辐射全乡的骨干路网。第二招，农村公路提质增效，路网完善、安全提升、路域整治三大工程打包上场。农村公路加深度绑定产业和文旅，让好路直接变成致富快车道。第三招，农村物流提效赋能，精通工程迭代升级，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安排到位，助力城乡要素双向奔赴，让乡村业态一路增收。
4: 扎实做好新业文章，积极融入吴雅产业生态圈，
2: 以片区带整体，以短板强支撑，以保障优服务，让乡村一口气提档升级。目标是到2028年，70%以上行政村晋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5: 努力推动农业产业聚人气，改革激活力，文化润民心。
2: 四链同构，水电路气汛基础设施再升级，养老托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短板一个一个补齐，让乡村既有扛打颜值，也有过硬内涵。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行动紧抓不放，五经共生连农带农模式探索推广。从产业升级到乡村焕新，从机制破冰到交通赋能，雅安正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蓝图一笔一笔描进田间地头。目标就三个：农业要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
0: 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火爆的人流带动了文创消费，特色文创产品成为传承古蜀文化、激活暑期文旅经济的新亮点。
6: 恰逢暑期出游旺季，三星堆游客量一路走高，不少学生、亲子家庭组团前来打卡，青铜大力人、黄金面具、青铜神树等重磅国宝，近距离邂逅3000年前的古蜀岁月，沉浸式领略古蜀文明独有的神秘厚重，
7: 非常的震撼。比如说青铜树啊，还有是用黄金做的杖啊，对古蜀文明有更加深的了解。
6: 文物承载千年底蕴，文创定格旅途记忆。参观完展厅，文创商店成了游客必打卡一站。古蜀风冰箱贴摆件配饰礼盒种类齐全，精致划算，游客们驻足挑选，店里人气满满，选购不停。
8: 我感觉里面的文创比较精美，然后尤其是冰箱贴，然后做的比较精致，色彩呢比较丰富，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所以说我准备等一下去买一点回家做纪念。
6: 借着暑期出游风口，三星堆加码文创服务，丰富产品储备，精品扎堆亮相，配饰、家居、礼盒、盲盒一应俱全，再加暑期限定周边、文创雪糕、特色冷饮，还有满减打卡送礼活动，深受学生和年轻游客喜爱。
8: 为了应对暑期消费高峰期，我们还格外配对了13名志愿者，以及延长了文创馆的闭馆时间，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6: 深耕古蜀文化核心 IP。三星堆凭借高品质游览体验与丰富文创产品，不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潜力，千年古蜀文化打破展厅边界，走入寻常百姓生活，源源不断为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0: 盛夏热浪席卷，亲水避暑成为了大众的出游首选。素有大巴山第一瓢美誉的达州万源龙潭河旅游度假区，为游客们打造了一站式夏日休闲文旅体验。
9: 盛夏的达州万源龙潭河仿佛被绿意浸透，两岸青山如黛，层峦叠

0: 葱郁的林木将峡谷染成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河水澄澈见底，碧如翡翠，微风裹挟着草木清香与湿润水汽拂面而来，暑气顿消。
1: 炎炎盛夏，您是不是也想找个地方好好凉快一下呢？今天我来到了龙滩河景区，接下来带大家体验漂流的乐趣，在青山绿水间乘风破浪，沉浸式感受天然空调的松弛感。
0: 沿着蜿蜒河道顺流而下，十公里主线跌宕有致，36处险滩与36座深潭交错铺排，河道宽窄相间，水流缓急交替，虽无惊涛骇浪，却自有起伏跌宕的妙趣。游客悠然乘舟而行，一路青山相迎，碧水相伴，兴起时便放下船桨，抄起水枪水瓢，不分你我的打起水仗。清澈的水线在空中交织成网，陌生与距离在此刻悄然相融，整个峡谷回荡着此起彼伏的欢腾声响。
1: 轻描一下
2: 这次漂流体验还是很好的，中途也有很多那个补给点，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能量，让我们在中途可以玩得很开心。
3: 青山绿水，凉风习习，我们一家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在这里也感受到了龙潭河带来的惬意。
0: 龙潭河作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依托近100米的海拔落差和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成为川东北最具人气的漂流目的地之一。山水风光与游玩乐趣相融相生，共同构筑了一幅人在画中游，画在景中生的诗意长卷。
1: 清风碧浪，凉意满怀，蜿蜒的好山好水就藏在这一层山水之间。无论想冒险还是寻悠然，龙潭河都能找到专属的快乐。这个夏天，快来一起感受大巴山第一漂的独特魅力吧！
0: 白天的峡谷漂流人气正旺，夜晚的龙潭河同样好戏连台。依托2026非遗共融、3D 同心、川陕渝非遗推介展演、万源联动镇巴、紫阳、城口开展特色专场演出，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风味地道的特色美食、巧思十足的传统手工艺轮番亮相，为广大游客带来形式丰富、底蕴深厚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大暑时节，暑热蒸腾，巴山暑水迎来一年当中闷热感最强的时节，盆地骄阳热烈，川西高原和煦温润。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巴蜀的盛夏图景。

峨眉山市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1到20度。青城山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3到33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9度。蒲江晴，25到37度。岳池晴转多云，25到38度。大邑晴转雷阵雨，24到36度。延边阵雨，21到33度。岳西阵雨，18到30度。盈京阵雨转雷阵雨，22到33度。德格多云转阵雨，9到28度。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呢。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哎，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嫂，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啦。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来，兄弟，
1: 哥，坐
4: 坐。
2: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5: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4: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5: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5: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5: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

0: 我们吹一遍，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舞龙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 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来。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

0: 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

0: 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

0: 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